0: 气的变化会是怎么样的？最近呢，咱们江苏基本上都是多云或者是阴天，偶尔可能还会有一场阵雨。可能有些朋友在想说，这场雨什么时候能够过去呀？想恢复到晴朗的状态了。但是很遗憾的告诉你，这样的天气格局啊，还将会持续啊，未来三天。江苏基本上都还是会保持这样的天气，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可能有时候会有些零星小雨。另外呢，就是降水比较强的时段会出现在中秋节25号，届时沿淮和淮北地区呢会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啊。那等到中秋三天假期的后两天，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所以这个中秋节假期我们可能是要在雨水当中度过了。那么受到这个降雨的天气变化的影响，可能今年的这个中秋我们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赏月了。好，具体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22到27度，明天上午阴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21到28度，后天多云，21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部分，我们来聚焦到昨天在南京开幕的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作为大会重要活动之一，苏就美好，苏慧英才，指引未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同期举办，有80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了2万多个岗位，计划招聘超11万人，可以说是近几年来我们江苏举办的招聘规模最大、单位质量最高的人才专场交流活动。我们去采访的记者彭提帆在现场注意到了 AI 是本场招聘会的热词，也成为就业服务的新底座。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2: 还有学的专业的话还是比较匹配的。
3: 对，
2: 如果做那种信审类的，有了解过吗？
3: 暂时没有，我可能现在的实习可能更多偏会计和财务相关的。
2: 对，就是说信审啥意思呢？就是我们做海外贸易嘛，因为你
4: 在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岗位前，招聘人员郑先生正和格拉斯哥大学金融硕士朱孝玄进行沟通交流。朱同学今年6月刚毕业，专程从徐州赶来南京参加招聘会。翻看他的简历，在校期间的工作实践经历满满当当，他希望在不断实践中筛选适合自己的岗位赛道。
3: 因为我的实习经历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它并不是很垂直，然后可能像会计财务这种可能会比较需要比较严谨啊，或者比较细心的，这种可能会比较适合我，然后或者是比较需要就是交流交通的岗位比较适合我，所以比较爱说话。
4: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今年秋招重点招收语言类人才。据介绍，员工入职后有半年左右的产品知识、国际贸易术语培养期，之后派驻海外，海外岗位月薪最高可达3万元。在招聘人员郑先生看来，做国际贸易语言关绕不过去，小语种人才依然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
5: 但是如果对于我们的产品销售来说，你像我们现在如果走国际化路线的话，那你派出的一个客户经理语言都不行，那客户对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因为英语的话现在大家就是普及度很高，但是小语种这个专业的人数还是偏少。
4: 企业高薪揽才更是今年招聘会上的重头戏，一大批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企业开出100万级年薪招揽高层次人才。无锡福奇制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刘欢介绍，公司开出98万到192万的年薪招聘2位创新药研发负责人。
6: 其实我们这个岗位的话是300万以内都可以，
7: 它是创新药的一个调研方向，需要有至少5年这个创新药成功立项并且落地的一个经验，然后有这个成熟团队管理的一个经验。那学历方面的要求的话就是博士就可以。
4: 百万年薪的背后更有不少是 AI 前沿人才的争夺。在业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经理陆婷婷说，公司正把人工智能和实验大数据结合，搭建抗体筛选、蛋白结合等预测模型，为新药研发提速，所以拿出80至200万年薪招聘 AI 创新药科学家。
7: 其实这个方向就是 AI 加创新药研发这个方向呢，目前国内有些公司也是开始布局了，但是呢要说真正好的一些产品和平台呢暂时还不多，所以呢我们也是想在这个大规模爆发前我们提前准备好。

0: 抢占这个市场和先机。
1: 除了企业的岗位需求， AI 还频频出现在招聘会现场。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排队体验智能求职服务， AI 面试官一对一交流，输入专业，勾选意向， AI 岗位匹配系统几秒钟就推送适配岗位。而在智能优化简历、政策计算器等项目前也人头攒动，求职正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投递。如果说体验区里的 AI 是求职者看得见的小助手，那大会当天发布的部省联合研发大模型，则是藏在就业服务背后的智慧大脑。这个由人社部信息中心和江苏省人社厅联手打造的大模型，结合人社部门就业服务的业务经验，让 AI 深度洞悉人岗匹配底层逻辑、基础推理、要素提取、人岗匹配等核心内容，同时打通政企数据壁垒，破解中小机构算力不足难题，让每一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都能共享顶级 AI 能力，为江苏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2: 在本次大会上呢，是一共有8000多家单位带来了20000多个岗位，计划招聘超110000人。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规模可以说是近年之最。但是呢，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其实现场最抢眼的不是说某一个岗位，而是有一个信号非常的鲜明， AI 正在从招聘会的展示品变成了就业服务的底层操作系统。这个话怎么去理解呢？我来说两个场景。
3: 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5: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2: 刚刚大家所听到的呢，就是我们早有新意的成为我们粉丝的方式啊，就是大家通过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这个对话框里的回复一个字早，就是一个字啊，早晨的早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回复其他更多的，一个早字就能够收到我们的二维码的海报了。那我们在市场上选的这个好物呢，就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您听我们推荐了，说哎呀，我对这个挺感兴趣，我很需要啊，我也相信你们的这个选品的能力啊、选品的这个眼光，但是如果你不成为我们的粉丝，你就无从下手，对吧？那邀请大家先成为我们的粉丝，今天的东西您不感兴趣也没关系啊，后面您有需要的，这样就不会找不到我们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叫肉苁蓉原浆，不知道大家对肉苁蓉有没有了解，不了解的你也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一搜就知道了，这是一款补阳类的中药材，就是肉苁蓉啊。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鲜蓉阿拉善肉苁蓉原浆。阿拉善呢是内蒙古的这个地区，内蒙古阿拉善这个原肉苁蓉呢，它是冬季地理标志产区，这个肉苁蓉它叫沙漠人参啊，沙漠人参。你比如说你平时可能会觉得身体这个好像劲儿不够，电量不足啊，或者白天呢哈欠连天，晚上呢睡不踏实，腰酸背痛，手脚冰凉，肠胃也不畅通的啊，那么就可以来试试这款来自内蒙古阿拉善冬季地理标志产区的肉苁蓉原浆，零添加纯原浆啊，不加水，不加糖，不加防腐剂，来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喝啊！而且它是有中国人保承保、人民日报官方推荐的品质好物。肉苁蓉呢，其实在这个《神农本草经》啊和《本草纲大评》营养眼底的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
6: 未来网络10大标杆创新场景，依托未来网络设施与技术赋能 AI 能力落地，中国工程院。
7: 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暑热未尽，静心以待，秋风已在赶来的路上，动感

0: 一代校园新生活，一个穿戴设备全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半 AI 戒指，兼顾轻奢穿戴与运动语音，抬手就能语音速记， AI 自动转文字归档，支持心率、血氧、睡眠监测和久坐提醒， NFC 一碰开启宿舍门禁，还能语音控制宿舍台灯空调，校园生活更省心。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3: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2: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3: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

0: 第三产用电量同比增长 5.1%，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 4.0%， 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昨天随着启动键按下，坐落于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合肥先进光源 HALF 直线加速器成功实现出束，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光源是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光源的简称， HALF 是基于衍射极限存储环技术的第四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装置，是科学家用以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昨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聚焦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向安康的理念，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生活中不少老年仍然会把老掉牙当作自然规律，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党委书记徐元锦在受访时表示，老掉牙不是自然规律，而是长期忽视口腔卫生和牙病累积的必然结果，缺牙问题完全可以做到提前预防。
1: 白笑来，
2: 今年70多岁的陈女士这次来医院是想把缺了的牙修复起来，这几年她的口腔状况越来越差，一颗牙反复补，最后靠根管治疗才勉强保住，上下颌又缺了好几颗牙，吃饭都受到了影响。
3: 因为年纪大了，许多牙齿都不好了，这个有一颗牙呢得补了几次，因为这个牙补很艰难，补了以后就掉。
4: 缺牙的修补呢，一方面能够让这个缺失的牙齿、缺掉的牙齿能够重回它的岗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了牙齿以后啊，它能够发挥功能，那么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牙口好吃麻麻香，那么也就是这个道理。
2: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4到74岁老年人平均存留牙齿只有22.5颗，而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口腔健康有个8020标准，也就是80岁时嘴里还有20颗能正常咀嚼的功能牙。对照65到74岁平均只剩22.5颗的现实，如果不加保护，这个目标很容易就守不住。
4: 并不是说这个牙齿一松动啊，就马上去拔牙了。我们还是根据这个牙齿的情况，如果牙齿能够这个保留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帮助下啊，治疗下，能够把这个牙齿能够保障。
2: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90%以上成年人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牙周病主要临床表现是牙龈炎症出血、牙齿松动移位、咀嚼无力，严重者牙齿可自行脱落或者导致牙齿的拔除。老掉牙并非自然规律，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评估修复。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老人，拔牙前更要先做全身评估。
4: 特别针对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那些老年朋友们，如果是要需要拔牙的话，
0: 前他一直对加强 AI 监管的提议持批评态度。
5: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还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他说，此前针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已大幅减弱，如今相关攻击正转向人工智能领域。特朗普政府不会阻碍或压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而是支持并推动这一产业成长。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就在本周，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反对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和放慢人工智能发展。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强化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立场，并倾向于依靠现有监管和执法手段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而非进一步扩大监管。
0: 美国谷歌公司近日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这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美国 AI 模型

安全和监管的担忧。马上就是中秋国庆长假期间了哈，那大家可能要这个走亲访友，带上一份饱含心意、精挑细选的礼物啊。刚才呢也跟大家有推荐说，你可以来选择我们为大家在市面上寻找到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提货卡啊，因为它是地地道道的阳澄湖大闸蟹，你不用担心它是不是洗澡蟹啊，就是最后快要上市的时候才在这个阳澄湖的水里泡了那么一下，因为现在确实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市场的认可度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也有一些鱼龙混杂啊，你有点说不准。那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提货卡。这个苏霸王呢，它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在这个大闸蟹行业已经整整19年了，而且它是有机产品认证加持的啊，它自己有阳澄湖上千亩自有核心水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接下来插播一条好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注意了，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全新升级，入口3秒即溶，每天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看会儿手机电视就干涩发沉不舒服，那一定要试试这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凡是咱们节目听友，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每天限量100名。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的，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而且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限量100名。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种境地，但是实际上崔女士是可以主动的处分自己是否支付这个打赏金额的，所以说从法律上讲它不能构成胁迫。我们再来说欺诈，欺诈呢需要主播有虚构事实造成崔女士对真实的误解而进行支付，但实际上呢他说这个完不

0: 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谢谢你给我提供的信息，谢谢。
1: 好，
0: 崔师傅在吧？
2: 在的。
0: 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去跟住建厅咨询过，或者说打过12345？
2: 打是打过，一直说上报的，也没有。
0: 你告诉我，那你打过12345这个问题有回复吗？
2: 没有回复。
0: 没有回复是吗？那刚刚我们得到的尤老师给的信息就是说会进行岗前培训，那。

0: 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哎，你好。
0: 刚刚群众诉求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1: 他没有跟我说清楚，他只是说有一位群众要报考特种作业人员证书。
0: 就这个人本来是有证的，是做混凝土操作工，他是一个操作证。
1: 嗯。
0: 说本来呢，今年马上要年审。
1: 嗯嗯。
0: 因为不年审就到期了。
1: 嗯，
0: 然后以前呢都是在南京城建中等专业学校年审的。
1: 嗯，
0: 但现在这个学校说接到通知，接到你们通知说不年审了，以后这个证就没有了，说以后就变成岗前培训。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政策的变化。
1: 是这样子的，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住建部发了一个最新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管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
0: 嗯，
1: 里面呢规定了就是把工种由全国统一规定。那么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应急管理部、住建部统一制定了全国范围内的特种作业人员目录。那么这个目录里面就把混凝土泵操作工这个工种就移除了，它不再作为特种作业人员管理。
0: 就不再作为特种证来发放来培训。
1: 对，不再作为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培训。那么按照这个部令的要求，就去年那个年底住建部部令的要求，那就我们省级住房建设省级住建部门没有权利对这个证书进行考核、培训、复审。
0: 那后面这个证是不是就没有了？
1: 这个证书是这样子，就是理论上来说有效期内可以去使用，但过了有效期
0: 就
1: 过了有效期就自然就消亡，自然。
0: 那如果他在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只是做岗前培训了是吗？
1: 他在从事这项工作，就是我们不作为特种作业人员管理了。
0: 嗯，
1: 那么对于这部分人员的培训要求就不作为我们住建行业的这个行业内的管理规定来执行它。
0: 那就是由用工单位自主。
1: 就有用工单位或者是他跟从业人员或者用工单位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进行培训或者是考核。
0: 嗯，
1: 我们不再作为行业内的证书管理。
0: 嗯，好的，谢谢你的现场回应。
1: 您好，没事。
0: 好，谢谢蒋科长。
1: 好，再见。
0: 好，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崔师傅啊。这个事情我感觉其实是已经移除了特种证发证的行列，我觉得还是不影响他的正常的工作的。好，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9月22号，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啊。进入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政策导航，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新闻宣传处处长一级调研员顾祥和。顾处长你好。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顾处长。在应急领域啊，大家很多的
3: 是队伍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推动作案室队伍规模壮大、规范发展，同时呢，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鼓励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人员报考作案室，每处场所、每个岗位开展全面的风险辨识。第二呢，就是管控措施，对于辨识出来的较大以上风险，逐条制定风险管控和应急处置的措施。措施啊，要针对性和操作性。第三呢，系统填报，每年的第一季度，在江苏省工业企业风险报告系统填报企业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的信息。第四呢，就是风险的自查。要组织车间、班组对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日常巡查。企业负责人啊，每月要带队检查，确保管控措施有效的落实。
0: 好的，各位，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政策导航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我们特别感谢顾处长现场的对于很多政策非常细致的解答，谢谢。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0: 最近连港市民陆先生向荔枝新闻中心反映，自己名下莫名多出一个移动手机号码，此后陆先生本人补办回该手机卡。谁知呢，有人在没有陆先生身份证和授权的情况之下将卡再次补走，同一移动手机号码为何两人都持有？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据陆先生介绍，去年8月，他通过工信部移政通查小程序查询发现，自己名下多出一张中国移动电话卡，这张卡已经被别人使用了近10年。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他前往连云港豫州北路的中国移动营业厅补办了这张电话卡。可就在今年8月底，陆先生意外发现，这张已经补办回自己手里的手机卡再次被一名刘姓男子补走了。整个过程既没有他本人的身份证，也没有得到他的授权。
1: 补完卡之后发现，通过他们中国移动营业厅的掌心查询，在2025年8月16日左右有一个办卡的记录，上面显示不是我本人的签名，也不是我的本人的身份证，就帮这张卡给补出来了。
0: 那么这名刘姓男子是谁？9月17日，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直播时，主持人拨通了这个手机号。接电话的刘先生表示，该手机号当初是他姐夫办理的，一直由他父亲在使用。刘先生也十分疑惑，用了近10年的手机号，登记的机主怎么会变成陆先生？
2: 这个手机号刚开始办的时候，就是张斌我姐夫去办的，然后呢，一直我父亲在用。我姐夫的名字张斌，现在怎么换成这个人？我姐夫人都没到现场。
0: 就该问题，陆先生多次向移动公司反映，没有得到解决方案。9月16日，记者在该营业厅进行采访时，对方仍然未明确回应该问题。
3: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我没有权限接受你采访。
1: 8月31日就反映过问题，然后他们说他们已经受理了，并且领导已经反映到领导层面。然后今天这位投诉专员来说，他们现在还要继续调查。
4: 谢谢您的收听收看，也谢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5: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6: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会以及主旨论坛、平行论坛等。国际方面，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今天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1: 的最后一天时间，库存只剩下30箱，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这边邵女士说，这酒好啊，价格实惠，还是进口的，我订3箱家里备着。乔先生说，送红酒现在也很时尚，就是这价格这么低，会不会品质不太好？你看看这么多朋友在复购，足以说明品质够硬。中国酒局喝酒是畅快，是干杯酒居多，纯正的葡萄酒不仅是健康，单瓶33块钱的价格更是省足了预算。最后半分钟，400-710-1900 400-710-1900，成功订购免费的送货到家，满意再付款，单瓶33，最后一天，最后10秒，400-710-1900400-710-1900。
2: 梧桐叶开始镶上金边，桂花香悄悄钻进每条街巷。南京的秋天从不张扬，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糖玉苗的甜糯在舌尖化开，街头飘来糖炒栗子香，仿佛在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

0: 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天。动感地带校园 AI 福利重磅来袭，江苏移动灵犀小办面向全省高校师生送出多重权益，注册即领 token， 还有连续打卡、邀请游礼等福利。特邀13地市高校学生代表担任小办体验官，反馈真实使用建议。平台集合 APP、AI 硬件与算力底座，全面覆盖校园学习生活科研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走进江苏各大高校，让灵犀小办成为师生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0: 经济上面的一些压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民：
2: 装修呢是这个居住品质提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在购房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装修是这个居住水平得到提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现在呢，由于公积金这个家底还是比较厚实，所以它有这个条件支持大家用于装修。
3: 记者梳理后发现，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
4: 主要是想提取我的公积金装修我的这个老旧的房子进行这个人家改造，所有的这个办理流程很快捷也很方便。
5: 除了这个买房和装修两大核心用途，那各地还在不断地拓宽公积金的使用边界，围绕大家日常居住的刚需，解锁了更多的实用的新场景，也覆盖了居住的方方面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3: 上海出台了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

0: 所名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

0: 其实并不是个例，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媒体呢接到过大量消费者对于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的投诉。有消费者就说，啄木鸟平台价格不透明，比这个市场价高出两倍多，师傅只是拆机就收了350。还有消费者说，打开冰箱看了一眼，给我报价800多，他说控制板坏了，后来找售后80块钱就弄好了。那还有消费者说，平台售价300的遥控器，啄木鸟维修平台的维修师傅收了1776元。而像这样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坑骗消费者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再来听听稍早前一段记者调查。
1: 啄木鸟家庭维修，除了感情不修，啥都修，修不仅能修，还能
2: 进来吗？
3: 记者在网络上查询发现，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在某投诉网站上的投诉量超过6000条。为了真实了解这家公司的内部情况，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啄木鸟公司。啄木鸟家庭维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家电维修平台，公司宣称在国内300多个城市都有业务开展，在线接单的维修师傅达10万名之多。公司面试经理告诉记者，做家电维修门槛其实很低，培训几天就可以上岗。
4: 像你前期不会都没有关系，我们有培训也会有。
5: 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哪种管材配件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6: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7: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

优秀的社区的广场舞队伍将会轮番登台，特邀专业评委现场打分，历经三场预选赛、两场淘汰赛，层层角逐，最终呢会师总决赛。三场预选赛于9月22号到24号依次落地雨花街道、能仁里社区托米广场、铁心桥社区铁心桥街道的铁心桥社区，还有梅山街道的梅心社区。赛事现场会设置公益健康服务区，提供免费的健康监测、养生科普。那活动期间会配套开展五场社区义诊，把贴心健康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那恰逢中秋佳节临近，团圆送礼更要送出健康和心意。传统烟酒华而不实，糕点甜食容易忌口，平日奔波操劳，最需要的就是满满的精气神。龙凤堂黄芪精科学温和补气，全家适配，气足精神足，阖家更安康。中秋送礼要送龙凤堂黄芪精，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前往附近的益丰大药房、高济再康药房选购。江苏卫视的首场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宇

0: 昨天记者从登临计划戏剧栖霞第二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新闻发布上了解到，本次展演将于10月27号到11月12号在南京举办，杨门女将、智取威虎山、丝路花语、桃花扇等十部历经时间打磨的经典作品将集中亮相金陵舞台。展演还将配套戏剧快闪、校园互动、景区体验、会面。去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3: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4: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3: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4: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3: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5: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月满中秋，举杯团圆，美好的日子里，电台特地推出了一款红酒，这是来自于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扫码价是3488元一箱，今天秒杀只要199元一箱，多买几箱，年底的用酒都不用愁了。现在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可享包邮送到家的服务。400-710-1900，简单来说，智利葡萄酒的特色可以概括为风格有趣、口感浓郁、价格超级实惠。顾客孙先生说，前几天刚买了一箱，已经喝完了，送人都不够，这活动还没结束，我赶紧再入几箱，请客吃饭的时候用。是的，红酒不一定贵的才好，随着进口渠道是越来越多，红酒已经从一个高档消费品变成了日常的消耗品，要加定的必须抓紧。199元一箱，每瓶低至33.3元，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产自智利的中央山谷，气候温暖，地势平坦，水源充足，特别适合葡萄的生长，所以出产的葡萄酒口感顺畅，酒体晶莹，果香浓郁，温和爽口。199元一箱的价格，酒品保真，您大胆买。400-710-1900，400-710-1900。陈先生说是小瓶装吗？不是，全部都是750毫升正装的，不管您是送人还是自饮还是欢聚，都非常的适合。好了，最后的一分钟了，大家与其匆忙买酒，不如现在囤酒。家宴团圆、日常聚餐、朋友聚会、婚宴、喜宴、寿宴、馈赠送礼，199元一箱，5箱还不到1000块钱，每瓶低至33，最后30秒。
0: 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与此同时，1987年发布实施用了将近40年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新标准？因为旧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已经跟不上时代了。1987年那会儿，咱们国家的化妆品生产企业才几十家，现在有多少呢？有6000多家。2025年统计啊，中国化妆品产业市场规模首次突破1.1万亿。40年前的标准管不了今天的市场，无可厚非。所以新国标做了几个大动作。第一个动作，给重金属画红线。新国标对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设定了明确的限量，每千克产品中严格控制在1到10毫克。第二个动作，对微生物零容忍。标准要求耐热、大肠菌群、猩黄色葡萄球菌、铜绿甲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同时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皮肤、睫毛、口唇的化妆品限量比普通产品要严格10倍。那么第三个动作，就是全链条管控。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的

0: 冯克然介绍，新标准体现了监管逻辑从单一的产品卫生管理向覆盖原料、生产、包装、标签、储存、运输全链条的安全风险管控的深刻转变。简单来说，这个新国标就是在给化妆品安全上锁，让老百姓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连线一位嘉宾来跟大家深入聊聊咱们老年人到底该怎么选择化妆品。今天请到的是皮肤健康科普专家，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张瑞丽。你好张主任。
1: 主持人你好。
0: 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活力老人对自身的皮肤妆面有了要求。想问一下啊，咱们老年人的皮肤跟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选择化妆品的时候能不能照搬年轻人的那套来选择呢？
1: 好的，那么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老年人的皮肤呢，简单概括就五个字，薄、干、缺油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老年人的皮脂腺呢，它分泌的减少了，那么角质层呢又变薄了，所以呢皮肤的屏障功能明显的下降，而且呢弹性比较差，修复的也比较慢，这就意味着呢老年人对化妆品里的刺激成分呢比年轻人更敏感更怕刺激。
0: 那也就是说不能照搬咱们年轻人选择化妆品的这个要求来选择。那按照您的专业建议，咱们老年人选化妆品优先应该看什么？
1: 那么优先要看三个关键词，第一是温和，第二是保湿，第三是防晒。
0: 您说的这个防晒啊，确实是的，现在有很多老年人都是开始涂防晒霜了，也越来越意识到，特别是一些女性，但是有些老年朋友还是觉得我要晒太阳，我要补钙，没必要防晒。
1: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们老年人呢，他的皮肤的光老化本身就比较严重了，那么这个紫外线呢会加速这个色斑呀、皱纹呢，甚至呢会诱发一些皮肤病啊，或者是皮肤癌，那么也是由紫外线所导致的。所以防晒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比年轻人更重要。
0: 那么防晒除了这个防晒霜，还有什么样的防晒的方法可以推荐一下吗？
1: 我们对于老年人的防晒呢还是选择物理防晒，比如说遮阳伞啊、帽子啊、防晒衣啊等等，这些是最重要的。
0: 其实物理防晒是最优先要选择的。
1: 对。
0: 那么另外啊，对于市面上的那些宣传速效美白即刻祛斑的产品，您是怎么看的呢？
1: 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字眼的话，那么一定是不要买啊，因为如果是一般的护肤品是不具有这样的功能的，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功能是很大概率是添加了一些。
0: 老儿童化妆品和眼周口唇类的产品均落总数限量，比普通产品要严格将近10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老年人皮肤这么脆弱，是不是也应该有更严格的标准呢？
1: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的本质呢其实是老年人化妆品要不要单独设立一个标准。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新国标是从全品类的角度来设定的一个安全的底线，那么它同时也强调了呢全链条的管控和分类限量的管理，那么这本身呢就给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啊留出了这种差异化的管理空间。所以对老年人来说，那么更重要的是在选购和使用的环节做好自我保护，那么我们才能是自己的第一道防线。
0: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咱们今天聊的是化妆品，因为现在老年朋友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已经越来越强烈了其实让自己精神焕发，这是一件好事儿，是值得鼓励的。那么新国标的出台来的正是时候，它给化妆品行业立了规矩，画了底线，从卫生标准到安全标准，看似只是两个字的改变，背后是监管思路的升级，是全链条安全管控的落地。铅含量多少，细菌总数多少，禁用物质有哪些，都有了明确的标准。还有就是使用化妆品时一定要安全用妆，不只是别买假货这么简单，它也是一种健康素养。老年朋友要学会看标签、查备案、做测试，这些技能一点

0: 点都不难，但关键时刻就能保护自己。而且遇到化妆品不良反应，要记住四个步骤：一停、二清、三就诊、四报告。停用可疑产品，清洗残留。
1: 99一箱、33一瓶的智利优质进口干红的价格，把握住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重视起来。来自智利黄金产品。

全面的铺开，有不少家长心中也会生出疑问啊，这门课的课堂上到底要学些什么，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这个课程变成走马观花的体验课。我们在这儿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在明天的11:30我们的成长必修课单元当中，我们会为大家特别连线到南京市长江路小学的副校长郭静，我们来听听中小学的实际探索。

0: 过程不能跳过。在课堂引入 AI 之初，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也倒逼学校在课堂设计上做出回应。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堂上，记者注意到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1: 北京市十一学校政治学科老师窦文涛：
2: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1: 北京市十一学校学生李若君：
3: 我们是需要给 AI 提出问题的，我们在提出问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相应的也就学会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欠缺的，而哪些东西是我们已经拥有的。
0: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层面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专门研讨，最后浓缩成一句话：使用 AI 不要变成 AI 的奴隶。判断的标准很简单，是被 AI 牵着走，还是你在指引他。
1: 北京市十一学校学生高一和：
4: 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这种能力是不能被 AI 所替代的，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1: 北京市十一学校信息中心主任宋岩：
5: 学习本身是对他脑力的一个训练，学生和 AI 一些互动，他如果没有深度的去理解，那么他在课上的分享或者研讨过程当中，他也很快就会露馅。就是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 AI 工具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6: 所以把这个 AI 通识内容融入到学科教学，目的呢是帮助孩子去建立对于人工智能完整的认知，学会合理运用。长郭静，我们来听听中小学的一线实践，也欢迎各位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成长必修课。
7: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前面节目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十一的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的产品，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送到您的手里，晚上呢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接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8: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6: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与家杨欢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9: 你有没有想过家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遥远未来，而是夏天回家前空调已经替你开了，夜里起夜走廊的灯柔柔亮起，再不用摸黑找开关，家里的电器出了小毛病，手机查一查就知道该找谁修，不被坑不踩雷。这些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由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办，江苏新闻广播、无锡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承办，智联家居美好生活环省行9月23日即将走进无锡，现场好礼不断，18:30新吴区哥伦布广场等你来赴约。我们想做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儿，让每一个家都更安全、更舒适、更懂你。关注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智联家居公益咨询平台24小时在线，家电维修、智能家居方案、适老化改造，有问题随时问。智联家居，美好生活。 9月23日18:30，无锡新吴区哥伦布广场。

0: 们把聪明的家带到你身边。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严嘉瑞。这葡萄酒啊，既有欧洲传统，又不失南美风味，是智利葡萄酒的独到之处。带着果味，入口柔顺丝滑，丹宁啊给人愉快感。
1: 所以呢，大部分的智利红酒啊品质都比较稳定，您盲选都不会出错。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秒杀订购，只要199。
0: 哇，
1: 注意哦，不是一瓶199，是一箱199、这一箱可是有6瓶的。好，看到导播提示啊，说400710-1900 400710-1900，热线呢已经开始亮起红灯了。大家注意，您拨打电话只需要听到彩铃提示音就可以挂断，稍后呢会有客服用025的专线跟您联系，请您注意接听400710-1900。
0: 没错，看到手机尾号7721的朋友说，马上放假了，回老家割身份一种噱头。作为老百姓，我只想在下班之后呢来点烧烤小龙虾，只想回家简单做一个超市里面的冷鲜牛排，配上点红酒喝，需要那么贵吗？当然土豪例外咯。
1: 所以说啊，好红酒的定义我觉得呢就是好喝，性价比高，喝的没有负担又尽兴。那么这款彩宁花园您就放心选购，马上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就能够享受到33一瓶的超级震撼秒杀价。关键是啊，凭借它的口感，你根本都不会想到说这是几十块钱的红酒，完全不会。
0: 对，也正是因为如此啊，这款酒好评率才那么高，才会多次推荐，多次断货。如果您请客吃饭的话呢，也大胆的用。这款扫码价格是568元，说配得上，也许啊有人会说吹牛，但是打完折200多，这个价格配这款酒根本不用慌。
1: 是的，我在外面吃饭点酒啊，200块啊，199一瓶的红酒，自己喝就能够喝出口感怎么样？
2: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沿江及以北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偶有零星小雨。今天最高温度在27到28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天，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在南京开幕，会上部省联合研发求职招聘大模型备受关注。该大模型呢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手打造，将一线深耕实践的业务经验沉淀为模型内生能力，从基础推理、要素提取到人岗匹配等核心精度指标全线领跑。开幕式上，江苏省 AI 加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实验室同步启动，实验室由省人社厅联合省数据集团成立，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全过程，致力于打通技术攻关、场景落地、标准输出、成果转化全链条，努力为全国人社领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打头阵、做示范。昨天，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发展大会现场公布了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正式纳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的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多云为主、天气平稳、后期云量减少的节奏。今天云量呢就比较多，天气是多云到阴，一直到明天白天，天空都不会特别的晴朗，依然是以阴天为主。直到23号，云量会出现减少，天气转为多云。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

0: 服务。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非常一个有效的一个反击球之后，在对方的门前造成了机会，然后盐城队两次射门打中了两次立柱，在无形当中啊，其实对于盐城队的球迷也好，或者球员也罢，
1: 不太好的心理暗示，
0: 对，会是一个不太好的心态，而且又是自己的主场，两次立柱啊，当然呢，我讲。这场比赛因为盐城队他的积分之前他是有一点优势的，
2: 嗯
0: 啊，
2: 对，
0: 所以输球他也不怕啊，也不怕，只是要看其他球队嘛，并不是末日来临，所以对他们来说，两次立柱来讲，可能会心理上会有些干扰，啊，但是对于泰州队来说，可能心理暗示更加强烈一点，就是你看我虽然在客场，客场的门柱都帮着我。
2: 对
0: 对,
2: 对
0: 吧？还两次立柱啊，所以这对于双方这种心态上的这种改变啊，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啊，会有一些，而且泰州队这场比赛，他们的范后泰在右路给盐城队的左边的防守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1: 两个助攻
0: 啊，到下半场的时候，我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在聊这场比赛，当时还是0-0，
2: 对，
0: 我们刚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这个泰州队面对盐城队这种密集防守啊，他怎么办？那么我们在讲他完全控球占优势，那怎么去把胜势化为这个优势化为胜势？
2: 对，
0: 我们在想，就是他需要一个突破点，就是你在面对对方密集防守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人啊，去通过你自己的强力的突破，去在对方的防线上强行的撕开一个口子，造成机会。哎，这个话我们刚说到这儿。那个就进球了，就范后泰在右路的一个突破之后，横传中路就进球了啊。那么这就显示出来，在关键的比赛当中，关键的球员，他的能力所在。
2: 对
0: 啊，有时候我们在说球队当中要有一些核心球员。那所谓的核心球员，一个是比如说队长，我不管碰到什么情况，这个场上情况，我队长都要能够掌控整个全队。啊，第二个就是那种
1: 是泰州主场
0: 啊，泰州主场嘛，
1: 对
0: 吧？那泰州。你像范后泰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包括关键球员在关键的时间段能够站出来，啊，当球队很焦灼的时候，这时候就看你的核心球员，
2: 对，
0: 啊，能够站出来。你看范后泰连续两次右边的这个下底突破，
1: 对，
0: 造成了这样一个机会啊。那么这一方面也显示出来，盐城队啊，确实在两个边路的防守上，上半场其实已经有一次他左边路的防守的队员没有看人，对方有一个中路的头球包抄，没有顶进而已。但是当时我就已经提醒了，我左边的防守有问题啊。
3: 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关心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宿城。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
5: 要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多。
0: 球迷也看到了球队那种要进取啊，要拼搏啊，那种欲望、渴望啊，表现出来的这个精气神，我觉得没有辜负华安球迷对他们的喜爱。
2: 是
0: 啊，至少我个人这么认为啊。
2: 对对对。
0: 但比赛结果最终可能会有些遗憾，但是我说了，有时候特别像我们苏超的比赛，结果我们必须得关注啊。这说实话，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过于的看重结果啊。我们得看到球员们在这个赛季为球队拼搏，他们的付出的所有的努力。啊，竞技比赛有输就有赢啊，有赢也就会有输啊。我们既要赢得起，也要输得起啊。所以我也希望淮安队能够再接再厉啊。下个赛季继续的做好准备啊。继续的同心协力。啊，所以我叫淮安球迷对于整个球队的这种支持啊，也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那当然对于宿迁队来说，上个赛季没进前八，这个赛季以排名第二的身份进入到前八，我想对于宿迁队的球迷球员来说是打了一剂强

0: 稍显有些、有些小的差距啊，差距。但扬州队这场比赛，你像要和常州队去打对攻的话，就会非常困难。因为我知道扬州队这场比赛在主场，虽然我不可能晋级了，但是他也希望给现场的球迷能带来一些好的结果。
1: 是。
0: 最终这个结果不太好，1-3。但是你也把常州队从原本第二的位置拖到了第三的位置，
1: 对，
2: 今天
1: 是这样一个，往下拉。
0: 而且扬州队的那个左脚的那个禁区外左脚的射门，
2: 远角的兜射，
0: 的射门，
2: 对，
0: 就说明啊，就我们扬州队队员，你的队员在这个有还具备着一些的能力的，具备一些实力的啊，所以扬州队也一样啊，看看明年能不能整合的。更好一些，
2: 对
0: 啊，更好一些。总结今年做到球员的感受，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上一场
0: 那哪个队说2-0领先了，下半场被人家扳3个输球了，
1: 对，那这心态上就要崩了，
0: 对，这是球员的心态会非常崩的。这场比赛，徐州队我觉得保级，能够晋级8强，我觉得对于徐州队来说，特别是年轻球员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3: 以254.2环实现了卫冕，打破了该项目目前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当天在男子10米气步枪的资格赛当中，奥运冠军盛礼豪凭借着稳定发挥，打出了635.4环，打破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以头名晋级到决赛。稍早前在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他和队友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那盛礼豪在这块金牌上也是江苏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3枚金牌。接下来请听省内新闻。昨天江苏省人民医院多个院区开展了义诊，迎接即将到来的建院90周年。此次义诊涵盖了内科、外科、妇幼、老年医学、医技等多个专科，各学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报道，3人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的韩国一侧受伤，其中2名韩国军人重伤。据报道称，事发原因可能是地雷爆炸。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的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多云为主、天气平稳、后期云量减少的节奏。今天云量呢就比较多，天气是多云到阴，一直到明天白天，天空都不会特别的晴朗，依然是以阴天为主。直到23号，云量会出现减少，天气转为多云。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孙强，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5: 关注
6: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5: 详情，
7: 寻找共鸣，
5: 寻找共鸣。
3: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5: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6: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5: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一元购，详询浦发信用卡客服热线400820-8788。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
2: 大们，他是请假还是不请假？请假就得扣钱，不请假老师这边怎么交代啊？最后没招了，只能让爷爷奶奶上来，或者掏钱找人替自己去站岗。现在网上都明码标价代站护学岗，就跟代拿快递一个价了。你说这是笑话还是悲哀啊？校园安全，他是一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保安、交警、学校值守、属地治理、家长，在这个里边干什么？他只是一个补充，他不是兜底儿。但是有些学校就图省事儿，

0: 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1: 看了访谈吗？几乎看不出区别，就是那个蒂莉诺伍德啊，人工智能女演员啊，和真人女演员看不出什么区别了。而且这种看不出区别呢，不是说你写提示词给他磨几版，抽卡抽一个感觉行云流水的，他是跟你即时对话呀，你说他答，带情绪，带延迟。换言之，这个人工智能女演员的本领啊，它其实就意味着它已经能够在很多的电影当中直接出镜，叫直接出镜，演得好不好是一说，但是它能演这是确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人工智能演员啊，它最大优势在哪儿呢？我想了一下，至少三个方面。第一，它绝对不可能塌房。之前我们看过一些娱乐新闻啊，说某演员都已经电视剧杀青啦，眼见着就要播啦，结果呢演员出了点事儿，怎么办呢？临时换脸啊，用其他的演员的脸，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替换掉原来的脸。而当时人工智能应该说还属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就已经能做了嘛。而这个说明了两个层面啊，其一呢，表演确实是可以替代的。也就是原本有一个演员演了一个角色，你可以把他脸换掉，这就意味着演员本身可替代嘛。再一方面，你用人工智能演员，它的优势在于绝对不可能塌房。人工智能演员他能给你惹什么事儿啊？他能去违心该落到每门课每次作业？人工智能到底怎么用？使用了以后要做什么学术说明？人工智能的使用规则是什么？怎么样才能用得好？这都是高校改革应该迫切考虑的问题。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人工智能你要说禁掉它不可能，它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工具嘛，无非呢有一些基本功课程，那是应该跟学生讲清楚的，就相当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应该用计算器去做算术，但是呢就像人终究要学会怎么用计算器，跟学生讲清楚如何更好的使用人工智能，怎么样搭本地的模型，怎么样高效率的用云端的算力，甚至于啊，怎么样来搭建云端的工作流更加的省钱，效率更高，这都是学校应该有系统性的教育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人工智能的课程如果开起来，前提条件老师本身得是专家，也就是老师自己也得会用，还得用得好。而就目前来说良莠不齐吧，只能这么讲啊。有些学校呢，那老师是真懂，我听过课的，一个多小时给你讲的面面俱到，手操性极强。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属于概念懂，聊天懂，怎么样搭建工作流自己都不懂，那在这时候就没有办法教给学生最迫切的那些知识，老师自己得懂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大学以后到底教什么？个人觉得啊，应该教的更加的宏观，更加的重视锻炼思维，因为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以后很有可能就是人工智能在做，甚至于会出现一种情况，人工智能给你把问题搞定了，业内的翘楚你看过程你都不能够完全看懂。我们前段时间讲的嘛， OpenAI 的那个 ChatGPT6 啊，用了不到100个小时解决了困扰人类接近一个世纪的一个数学方程，论证的行数1800多万行，有哪个科学家有本事读完1800多万行的论证啊？做不到的嘛。但是呢，你倒是可以验证它的结果，就是它最后答案还真的是对的。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啊，它的工作模式。而在大学期间啊，把宏观思维锻炼起来，把基本逻辑

锻炼起来，把提真问题的本领锻炼出来，这可能是最关键的。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闻广播。
1: 口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祝全省听众朋友中秋快乐，家人团聚，赏月饮酒，共叙天伦。199元一箱的秒杀活动正在进行中，抢购电话400710-1900。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智利特色派斯葡萄以及赤霞珠葡萄混酿，开瓶花果香十足，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只要33。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下单。
2: 199一箱33一瓶的智利优质进口干红的价格，把握住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重视起来。来自智利黄金产区中央山谷酿造园赤霞珠和派斯葡萄的混酿美酒，13度的经典度数，纯正进口的品质干红，只要199一箱。400710-1900，400710-1900。这款酒喝过的都知道，果香味非常浓郁丰满，不酸不涩，是新世界红酒的杰作，酒体稳定，挂杯明显，香醇好喝，入口顺滑。扫码价格568元一瓶，一箱就是3400多，不用怀疑，买到就是赚到。199一箱，单瓶低至33块钱。最后10秒钟，留给您立刻拨打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3: 同步出台了落地细则，明确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和支付物业费，家庭装修提取总额最高不超过150000元，物业费年度提取最高5000元。据悉，两项业务呢即日起都可以接受预约。需要提醒的是，在办理流程上，这两项业务均实行预约制，申请人即日起呢可以通过南京公积金的 APP 我的南京 APP 来进行线上预约。10月9号起，在预约时间段内线上办理，也可以携带材料前往公积金缴存业务承办银行网点来线下办理。9月23号起，长三角首条跨省站点巴士南京往返合肥的线路将会正式开通运营。活动期间，单程优惠票价是29.9元，相比起高铁，站点巴士呢直接把乘客送到夫子庙总统府门口，填补了高铁最后1公里的接驳空白，尤其方便毗邻地区的居民短途和高频出行。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周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中网宣布剩余全部正赛外卡归属男单步云朝克特、商俊成、张之臻，女单朱琳、袁月、高星宇、邵雨山、林宇君、瞿一涵，加上此前的郑钦文和孙兴然，总共有11位中国球员获得了中网正赛的外卡。另外一张男单外卡归属于去年的亚军乐纳前。今天国家药监总局海关总署发表公告，为了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水平，提高进口药品通关服务效能与便利化水平，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在北京口岸开展进口药品通关电子化的试点工作。进口药品通关电子文书与纸质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试点期间原纸质文书继续有效，企业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来正常使用。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说，日前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踪的一架全球鹰无人机侦察机部分残骸已经飘至岸边，并且被寻获。日本航空自卫队
2: 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1: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在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名医专家的话呢，那您就可以现在就把问题想好了啊。有两种沟通方式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取得联系，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记住，
3: 你比如说像有的人他可能会出现这种，有的患者呢可能表现为一个上腹部的隐痛，持续性的这种胀痛，就是他这种疼痛往往就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疼痛程度不是特别厉害，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往往容易忽视，就是他可能以为是自己的胃不好，或者是自己胆囊不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长期的出现疼痛不能缓解的话，那么一定到医院去看。第二个呢，就是说有的可能会表现为体重的下降，就有的人说我最近怎么回事，最近一个突然体重下降10斤啊，比如说下降了5公斤，像这样的。那像这种下突然的消瘦，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如果说是在短期内出现了体重下降消瘦的话，你一定要提防，就有可能是一种胰腺肿瘤，包括有可能其他肿瘤的可能。
4: 是的，
5: 糖尿病也有可能啊，
1: 提高警惕，反正肯定是身体的某个机能出现问题了。
4: 是
3: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有的可能会出现的黄疸。黄疸表现为什么？就我们叫深黄不黄小便黄，就身体的皮肤会发黄，眼睛的巩膜它也会发黄，还有小便会发黄。那有的人可能自己呢比较疏忽大意，对自己不是

0: 啊，就没有感觉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特别厉害。这个像我今天他们还跟我讲了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案例是什么，他化疗完了以后直接就坐到轮椅了。哦，就完全就支不起来脚。对对，有他这种麻木就周围神经病变特别厉害。嗯嗯，那这时候怎么办？对，我们现在目前西医的治疗方法包括像营养神经这类药物其实效果是非常一般的。
1: 嗯，就对目前来讲，西医现在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对，
0: 那么中药在这块非常有特色。嗯，我们团队呢，其实围绕着这个方向，已经十几年在这方面来进行研究。嗯，现在一个是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用通过中药，一个是益气活血、温经通络，当然也要根据它的具体情况进行辩证用药。
1: 对，
0: 给它开具中药。嗯，第二个呢，就是采用针灸的方法。
1: 啊，
0: 我们可以对，根据它的具体情况来辩证取穴。 然后进行，甚至采用一些温针灸的方法，就是在针灸上面再加一个艾绒，起到一个温通经络作用，
2: 就打通它的经络。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开发了研发了一种叫足浴包，其实是一种温经通络的，也是一个除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定期复查。
1: 对，
0: 我吃一段时间以后，我比方三个月的时间，我查一次肝功能、肾功能，定期检测。
2: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情况都在你的掌握当中。
2: 哎，对，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或主任说了，我们这个吃中药对这个延缓，或者说对治疗我们的是术后的复发呀，或者有一些比较好的功效，然后您就到外面随便去抓点
1: 中
2: 药，看到中药或者认为这个好，可能这几个拼起来
1: 看到别人跟你说有偏方，
2: 对，
1: 就吃，
2: 这还是要有专业的专家去给你来进行搭配来吃的。
1: 是的，
2: 你看刚刚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啊，说
0: 做胸部 CT 能够发现，比如说肺部有占位啊，或者有其他的这个炎症等等。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做个心脏的一些彩超，看心脏结构有没有变化，心电图看心脏的功能怎么样。如果说排除了这些毛病的话，那么我的建议他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像这种，像那种神经内科或者是这个精神科、精神心理科做的、做
1: 心内科要不要去看一下？
0: 心内科。那你要做呢心脏彩超肯定要到心内科去检查
1: 啊，
0: 对，心内科。
1: 好，就是这个像很多朋友啊，就大家发问题啊，就是具体的症状我们刚刚一直在节目过程当中也跟各位说，就您的具体的症状要描述的清楚一点，是这样子我们的专家才可能给您完整的就确切的这种明确答案啊。
2: 嗯，没错。
1: 嗯，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位啊，他说护主任你好，我是男性，今年51岁，人呢半年大概消瘦了5-6斤，去查了血糖正常的，做了胃镜说呢是非胃萎缩性胃炎，经常有点胃疼。他说我现在就怀疑啊，是不是胰腺有问题，但是呢体检做了超声又说肝胆胰都正常。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接下来还需要做其他的胰腺方面的检查吗？
0: 肠道非常光滑
1: 啊，
0: 往年是每年都要做，
1: 这息肉就自然没了，
0: 没了，
2: 说明他这个中药对他来说调理的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改善他的内环境。
1: 嗯，
0: 中医还是就从本上根本来进行
1: 治疗，对不对？
0: 当然我讲的这是
3: 都在江边祭奠孩子，后来得知被欺骗。李女士提供的相关材料显示，孩子后事处理仅需800余元。
4: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好，王律师啊，
5: 嗯，
4: 这里面应该说是两个问题是吧，第一个呢是这个医疗纠纷，第二个是这个殡葬的服务纠纷啊。先来说第一个，这个医疗方面，你看啊，这个孩子得的是白血病啊，很重啊，对吧？
5: 嗯，
4: 然后呢查出来以后这个感染的指标异常，那医院呢医生只开了一个头孢让回家服用，结果5天以后出现问题了啊，这个2天以后啊出现了脓毒症发作，5天以后抢救啊，不幸这个不幸离世。那这个医院方面这个诊疗有没有问题是吧，这么严重的病开一个头孢回家，是不是一个类似于医疗事故，要不要做类似于医疗事故的这种认定，怎么来看这一点啊？
5: 这个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讲的孩子这个家属一方，他申请如果说这一块有这种赔偿啊，或者形成了我们讲的这种司法案件争执的话，肯定要做一定的这个我们讲的医疗的这种鉴定的。他鉴定的内容主要就是我们讲的医院的诊疗诊断方式，还有包括出院评估这些内容是否存在过错，或者过错程度是多少。那么如果有责任，那医院肯定要担责任。
4: 嗯。就从目前简单来判断似乎觉得不太妥当是吧，这么重的病开一个头孢回家，
5: 这个第三方的人员来虚构了所说的给你撒浆服务，也是当地的一个习俗，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一个典型性的一个欺骗，甚至我们讲的它是一个
4: 诈骗。
5: 对
4: 啊，也就是说这个男子他自称是殡仪馆的人，这要查一查是不是、嗯、是不是对吧、
5: 啊、
4: 如果不是冒充，然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显然是一个诈骗罪，而且8900远超这个起刑点，江苏嘛6000 对吧，
5: 6000。
4: 哎，那您提一提，既然讲到这个男子啊，这个男子的量刑就诈骗罪量刑有多重，一般来说
5: 诈骗罪像他这个属于小额的，我们一般讲诈骗罪嘛，他就是相当于三个幅度，我们以这个3年以下3到10年以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这个三个区间，也主要和你这个我们所说的经济犯罪的这金额有关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数额较大啊，我们一般讲呢，我们起刑点6000以上，3万以下的，那么数额巨大的呢，就是第二个3到10年，就3万以上的，还有一个特别巨大，就50万以上的啊，
4: 对，
5: 10年以上的这么一个。
4: 那他这个对应下来应该是3年以下这个男子，对吧？好，那在这个

0: 环节，您刚才说啊，就是说医院它相当于是违规，违规是等于接私活也好，搞对接也好，介绍引荐也好，不允许的啊。如果他没有其他的参与的，如果他明显参与和这个男子共谋，那显然是一个诈骗罪，诈骗罪
1: 共
0: 犯，哎，共犯。共犯的话差不多也量刑也差不多哈。如果没有这样的共犯的故意，就是我给你所谓的牵线搭桥，对吧，啊，我引荐，这个是违规。那这个违规的话，对医院的相关人员这有没有一些处罚，类似于行政方面的，肯定
1: 是
0: 有过错呀，
1: 对
0: 吧。
1: 我们医院这一块，对，卫健委它是一个主管单位，而且它专门有关于这种顽固患者全流程服务的管理规定。你如果说像这种就是我们讲死者家属来推荐这种殡仪服务啊，你这个推荐行为首先是禁止性的啊。
0: 嗯，那一般是怎么一个行政处罚？首先对推荐的个人啊，
1: 对，他可能就是我们讲的整改啊、通报批评啊，甚至严重的还有我们讲的调。

0: 1589就可以享受半价体验，而且呢，10分钟内啊，订购的只要9.9块，还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呢限量100名，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日常生活中啊，总有突然需要用钱的时候，那大家一定不要急着乱找人啊，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来办理贷款，不仅安全呢，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这不，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就全新升级了啊，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是7年，现在申请呢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的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九月，校园里的铃声再次响起，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又响起了朗朗书声。一本书就是一扇窗，翻开它，山川湖海都在眼前；合上它，万卷山河都在心中。无论年少还是年长，读书永远是最好的修行。愿这个秋天，你我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平台24小时在线，家电维修、智能家居方案、适老化改造，有问题随时问。智联家居，美好生活。9月23日18:30，无锡新吴区哥伦布广场，我们把聪明的家带到你身边。
0: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啊！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啊，特向全江苏发起了大型的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等问题的，打一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大家呢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哈，本次活动呢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呢就给多少份眼贴啊！想要试试的，那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啊，很多听众的眼睛问题呢是愈发严重，总感觉这眼前呢有一层雾气啊挡着啊，连电视手机呢都看不清，还有的眼睛是干涩胀痛的很厉害，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啊，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正气眼贴，通通呢都能改善。通过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上黄柏、蜜毛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啊，效果呢是当场看得见。听完以后啊，看着手机电视呢是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试的，你现在就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还能享受呢好视力的惠民补贴。购买呢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呢不让您花钱啊，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

0: 方和沙特之间之所以会爆发如此严重的冲突，直接的导火索还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指示下首先对胡塞武装发动了进攻。那么沙特呢，则通过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强大的空中支援。原本沙特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就是说伊朗由于陷入了美伊战争，无力向胡塞武装提供更多的支援。那么在胡塞武装实力被削弱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支持也门政府军夺取实地，压缩胡塞武装的控制范围，那么实现控制曼德海峡的战略目标，那么以此来确保自己的红海航线的畅通。然而沙特方面显然错误评判了双方的实力对比，那么胡塞武装表现出了沙特意想不到的防御韧性，而且也门政府军则是派系林立，一盘散沙，根本不是胡塞武装的对手。所以结果就是胡塞武装攻城略地，不仅占领了大片地区，还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那么现在又不断的对沙特本土实施导弹无人机打击，那么还打了他的首都啊。那么沙特现在可以说骑虎难下。当然我们经常说啊，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在得不到有效外援的情况下，自己又打不过胡塞武装的这种背景之下，沙特现在想要缓和局势，我觉得可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认输割肉，否则损失可能更大。那么目前来看，胡塞武装提出的停火条件沙特可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胡塞武装提出了要求沙特解除对他们的封锁和禁运，还要求沙特撤出也门，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支持，甚至要求沙特进行战争赔偿。那么对沙特而言呢，这样的停火条件钱肯定不是问题，主要是面子问题，全盘接受无疑是承认失败，那么对于沙特的中东大国地位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沙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体面的台阶来结束冲突，而不是一份类似战败声明的停火协议。那么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沙特在自己军事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外部力量的协调，通过能够影响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政治力量从中斡旋从而可以达成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停火协议。那么最新的消息也表明呢，沙特已经通过阿曼作为调解人，向胡塞武装提出了一项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并且计划在停火之后再直接开启谈判。那么谈判的内容呢，可能要包括人道主义援助这个达成全面停火协议等等。那么沙特方面表示呢，愿意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是给钱了。那么显然沙特已经开始考虑让步了。那么胡塞武装是否会接招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但是不管怎么说，谈总比打要好，这也是唯一能够解决当前沙特面临的困境的一个途径主持人。
1: 可能双方都需要台阶，而且呢就得互相给台阶，对吧？沙特得给胡塞台阶，胡塞也得给沙特台阶，所以呢双方有这种要缓和关系的趋势。但是能不能真的坐下来谈，还是说双方还都想我再打一顿试试，看我能不能打出更好的结果，这个我觉得都是未知数，我们要再继续观察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统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想说
1: 全体安静，注意听。
2: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1: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2: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

0: 见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1: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不用把它想的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1: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0: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1: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0: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1: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忌这个中午忌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0: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0: 这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零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80-1988 400-980-1988。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
1: 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0: 净骨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980-1988 400-980-1988。
1: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净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80-1988 400-980-1988。
0: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980-1988 400-980-1988。
1: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净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

0: 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980-1988，400-980-1988。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1: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

0: 己的这个信息差，啊，这个使这个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了明显的不对等，这就叫显示公平，啊，这个老人在家里面，他对这个电工知识他是没有的，老人他没办法对这个电工接下来想做出的这个服务到底值不值2800，他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他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显示公平的这个情形，如果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话，老人他可以在一年之内通过这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去撤销双方这个不平等的这个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1: 律师进一步解释，这笔维修费是支付给啄木鸟平台，维修师傅是依托平台提供上门服务，平台对维修项目收费有监管责任，消费者索要维修清单，平台必须无条件提供。若维修师傅虚报价格、夸大故障、欺诈消费者，一旦查实，不仅需要退还全部不合理费用，还可能涉嫌消费欺诈。
0: 这个电工是通过平台去为他提供服务的，平台对于这个电工提供的这个电工服务，他产生的一些明细，一些清单，消费者向你索取的时候，他应当无条件的向消费者进行提供。从平台自身角度来讲，他如果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电工在利用他的平台在侵害消费者权益，他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从平台自身的角度来讲，及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将来的退一赔三，可能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
1: 记者了解到，此前杨女士已经向啄木鸟平台注册地重庆的12345政务热线提
2: 跑腿费，
3: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就走到哪里都不可能的。
1: 苏女士事后上网查询，发现维修师傅更换的这款变频板市场价格仅仅几十元到100多元，花费826元更换配件，冰箱故障依旧存在，师傅又说还有其他故障需要排查，接连的状况让苏女士彻底失去信任，坚持要求平台全额退还维修费。那么消费者花钱维修家电，家电却始终无法修好，这笔维修费到底该不该退还？记者咨询了律师。
2: 江苏天溪律师事务所律师倪少峰。
0: 他们俩之间呢，应该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从这个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他是想实现他冰箱被修复的这个合同目的，但目前这个合同目的显然是没有实现。在这个合同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呢，这个费用是一定要退的。啊，这个无论是从合同法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你服务合同的目的没有实现，没有达到你服务的这个应有的质量标准，服务费用是必须要退还的。所以说平台说这个只能退还大头，那其他金额不能退，没有法律依据。
1: 在记者介入沟通之后，维修师傅的态度发生180度转变，平台重新拿出了处理方案。
4: 现在咱们是平台是一个什么处理方案？
5: 处理方案退全款啊。
1: 挂断电话之后，苏女士很快收到平台转账，826元维修费用全额退还到账户。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苏女士表示，
6: 其实听下来这个报道里边还有两处，你们听没听到？我们记者其实，我先说一下啊，我们记者真的是很用心的处理这两件事情啊。我们记者分别打了那两个维修师傅的电话，其实呢，这两位师傅心里，我认为啊，这两位师傅虽然跟我们记者说的都是理直气壮的不退钱啊，没有道理，走到哪都没有这个道理，你们心里不清楚吗？你们怎么收人家2800，怎么收人家826，这个钱收的心不心虚，你们心里没数吗？你们记者打来电话，然后你们还一副自己很有道理的样子，我们真的就是就基本的，我们不说诚信呐、啊。我现在这个，现在你说诚信，你都觉得哎呀，这个稀缺到都要窒息了，啊，这个诚信的缺失啊。就这个钱，咱们挣的是心安理得吗？你会因为骗了一个老太太，给她收了换一个漏电开关，你收了她2800，你会为此而兴奋？晚上回家有没有多喝2两？你不心虚吗？还有就是，这种事儿啊，但凡有儿女的，让孩子来办，啊，你别轻易答应。什么？你看这里边都人家2800说提前给你谈好的，啊，你再没有经验，你修这么东西不值2800呀？就这种不要轻易答应，啊，你们家有小孩的最好让小孩来处理这个事情啊。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好了，进广告，
7: 电信就是快，好网。

0: 是共享保额的话，不会这么便宜。
1: 因为当我们买的是附，上面写的是附加险嘛，这个我与就是不在里面，所以就是咨询一下这个到底是在不在，因为咨询了好多人也不晓得。
0: 你律师呢？你这个事儿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有律师的吗？你这问律师啊，都花了律师费了都。
1: 对，律师讲说不在，但是然后问了保险公司，保险。

0: 医保外用药部分是单列出来的。现在有一些保险公司是可以买到不共享保额的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那那个保费就很贵了，就不会是十几块钱。
1: 哎，那如果说就是车上像这些座位，就是座位险这些东西，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不也是我

0: 你想200万的三次险不够赔，这个案例是比较极端的啊。我们帮大家维权这么多年，我说了200万不够赔的案例只碰到过两次，一个是很多年前的啊，一个就是这个案例啊。那从现在虽然没有宣判，但是
1: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3: 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祝全省听众朋友中秋快乐，家人团聚，赏月饮酒，共叙天伦。199元一箱的秒杀活动正在进行中，抢购电话400710-1900。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智利特色派斯葡萄以及赤霞珠葡萄混酿，开瓶花果香十足，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只要33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下单。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4: 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动感地带伴成长。一款可以陪你从校园走到职场的 AI 应用来了，全新升级的灵犀小伴 APP， 凭借同一账号实现身份全周期陪伴，从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1: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接下来插播一条好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注意了，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全新升级，入口3秒即溶，每天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看会儿手机电视就干涩发沉不舒服，那一定要试试这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凡是咱们节目听友，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每天限量100名。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的，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打400-617-1589即可半价体验，而且10分钟内周期订购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业务。

0: 相当于是比较弱势的这一块啊啊，然后孩子呢就自己把车骑过去了以后，让人家改装，改装嘛，然后当时那个人就让孩子自己在网上买那个就是一些材料，就零部件，改装，对，零部件，改装。孩子是在上个月的暑假的时候就出了一次车祸，就把别人的那个脚撞了，撞了以后交警就是骑这个改装后的电动车把人撞了。
1: 对，
0: 对方受伤了，
1: 那个叫脚趾头，就是骨折了，有两处，然后身上的皮全没了。
0: 哎呀，

0: 体希望明天能够接到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该事件是否归他们管，他们打算怎么管的这个回复。
1: 就希望明日就该事件由部门告知是否由，
0: 对，是不是他们管
1: 负责？
0: 他哎，对，是不是他们管？他们打算怎么管？如果不是他们管，他给我个理由，他拿什么来反驳我说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第36条？请他们准备好反驳我的依据。
1: 好的，请就是
0: 边的这个条例啊，落实到你们兴化市，这事儿就管不了啊，请你拿依据反驳我。好不好？所以我请那个12345的同志，我说你就这么记啊，你拿出反驳主持人的依据啊。这个真是气人。
2: 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3: 呵护全家，电信 AI
2: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3: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2: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3: 电信添翼智评，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2: 智评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添翼智看，
3: 添翼智评，
2: 添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护。
4: 中国电信
0: 啊，有人问，要看他这个车是什么车，什么车也是经营行为，不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该管的吗？如果他上路超速了，归谁管？归交警管。他上路超速归交警管，但是他的经营行为，我们现在管的改装是什么？改装本身是这个车行的经营行为，所以怎么来分这个事？小东怎么来分这个事情是哪个部门来管呢？啊，那就看你完成这个动作，这个违规违法的动作是在哪个阶段，啊，上路了那就归交警管，知不知道？但是你作为一个车行经营，就归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而且你看罚的是很重的，啊，好了，这事说到这，来，是的，啊，小东，我们这地方也有，是都有啊，啊。你不用这个事情，不仅是这个什么车行改装，你看路上跑的，啊，有些车你一看就知道是改装过的，啊，你看那个速度，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啊，另外，家长有没有责任？家长有责任，啊，家长有责任，啊，刚才我挂了他电话，其实他自己应该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所以赔偿呢，按照他自己说的也比较积极，家长有责任，啊，淮安有一个案例。十几岁，12岁还是14岁一个小孩，骑改装过的电动车，然后交通事故死亡，啊，法院判了给他改装那个电动车的车行是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比例我记不太清了，10%到30%差不多这个比例吧，啊，就这事儿，你想做改装的生意，你心里要有数，一旦出事了，你不能说小东那车也不是我骑的，他让我改我就改。啊，一旦出事儿是要担责的，而且这个出事儿不是说你给未成年人改，你给成年人改你也要担责，只要你的改装是非法的你就要担责，所有开这个车行的朋友你们心里要有数啊。那为什么他改装他只担个次责？那谁是主责呢？小东，家长是主责。

0: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1: 电波
0: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2: 我是林璇，
3: 我是刘洋。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
0: 与你相伴。
4: 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15、17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今天播出上海篇。江海相连，治港通天下。
2: 今天是9月21号，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诊断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开麦的互动话题是，您知不知道在这种病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方面，普通人会存在哪些误区？欢迎你来说一说。
4: 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我们也提醒大家，开麦的精彩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
2: 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2: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三天的全省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弱降水，气温呢相对平稳。今晚到明晚全省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7到28度，全省最低温度是17到21度，后天全省依旧是多云。
4: 省会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偶有零星小雨，明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后天。

0: 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1: 在实践中呢，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呢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者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是逃避债务。针对这种以刑阻民的乱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做出了严格限定，不能简单的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针对有的当事人意图通过刑事立案阻碍民事案件审理的现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3: 比如说呢，实践中呢，有的人呢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来主张法院驳回或者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以达到拖延甚至是逃避民事债务的目的。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认知误区，只要合同一方涉嫌犯罪，合同就当然无效，担保合同也跟着无效，而这种机械认定往往会导致债权落空。针对这一长期争议的难题，此次司法解释统一涉刑合同效力认定标准，纠正涉刑合同一概无效的观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4: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5: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4: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5: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4: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6: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9: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人根深蒂固地认为脊柱侧弯是孩子的专属病，人老了弯腰驼背只是年纪大了正常衰老，不存在脊柱侧弯。老年人驼背真的只是老了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朱泽章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10: 各位听众好，我是朱泽章医生。这是极大的认知误区，脊柱侧弯绝不是青少年专属，老年人同样是。

0400878823。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

0: 带到你身边。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作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速签速成。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5: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6: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7: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8: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盼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
9: 一个父亲，一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独白。他的父亲呢，应该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10: 嗯，
9: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公益广告的结尾部分呢，其实是有两行字幕的。这两行字幕呢，这个音频当中没有反映出来。这两行字幕可能很多人的这个印象会更深。他说的是，他忘记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爱你。
10: 嗯，
9: 这则公益广告当年是得过一个国际大奖的啊，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么今天呢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日，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开麦环节的一开始呢，我想让大家这个重新听一下这则广告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是这样的，就是在这种病的早期发现和诊疗方面，普通人会存在哪些误区？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啊，早期诊断非常的重要啊。
10: 是的，如果您知道有相关的观点或者建议，或者您有哪些认知的误区，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的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也提醒各位，每天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同步呈现。
9: 嗯，其实呢，我们可能身边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家人啊、朋友啊，可能的确是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其实是一种可以被筛查、被诊断、被干预的疾病，而且，从一些数据上来看呢，可能我们往往对于老年人的这种发病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可能一开始可能有点掉以轻心，
10: 嗯，
9: 后来呢，这个疾病的这个情况会越来越严重，等到要去干预的时候，发觉已经晚了，可能来不及了啊，所以呢，你看今年的这个。这个主题就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啊。
10: 对，越早了解，越多可为。
9: 对，
10: 这个痴呆的诊断至关重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不仅仅是对老年人，对于年轻人来说，你可能了解和认知这一点是最为关键。越早了解，越多可为。不是说这个病到了你患病的时候你再去干预，可能在早期你会有一些干预，也许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9: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请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些专业的解读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徐韵教授。徐教授晚上好。
10: 徐教授晚上好。
11: 哎，你好。
9: 嗯，
11: 哎，主持人你们好。
9: 好好好。徐教授，首先请你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通常是怎么样的一些表现，另外按照轻重的程度来看的话会有哪些不同。

0: 就是可能家属忽略了，
1: 自己也忽略了，
2: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个是家属忽略了，家属可能觉得啊，你上了一点年纪，可能哎哪儿是反应不如以前灵敏，好像很正常。
2: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一种，我觉得徐老师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病人有的时候自己不相信自己得了这种疾病，
2: 对，
0: 所以。
2: 有的人呢是害怕不相信，有的人是怕难为情不相信，反正都有各种原因哈。今天我一个病人就是他那个夫人来找我，他说他老公他觉得他有问题，但是老公是坚决不否认，他说他跟我前脚说了一个，他说比如说水平之后好像有一点缓解，是吧？
1: 是的，至少我觉得是纠正了我们以前的偏见，好像大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都觉得是无药可治，只能等着你慢慢的发展。
0: 所以这个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要早发现嘛，所以这些药物你越早的时候
1: 早使用，
0: 它的效用可能越好。
2: 对，是的，是的。
0: 我们提到药物啊，我们再提到一些，就是如果这个家里有老人呢，是确认了是这方面的疾病，当然了，刚前面我们一再提到的要早。你可能到了晚期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啊，就是无能为力，只能照顾他了。那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已经确诊了，那有没有一些非药物的方式？比如说我通过家人的这样的一种沟通啊，等等。
2: 我们现在叫一个的话呢，就是你的社会活动和家庭的活动很重要，你跟他的沟通，对吧？交流。第二个的话呢，他自己也可以做一些运动，有氧运动，比如说去跳舞啊，广场舞啊，对吧？你自己去。走路啊，行走啊，去运动，对吧？第三个的话，你要动脑筋，像人家去打牌啊，什么去做那个什么麻将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有点帮助的。
0: 动脑筋。
2: 另外的话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 AI 系统比较多嘛，包括这个八段锦啊，对吧？去做做。另外的话，就是 AI 的话，一些我们有一些穿戴设备，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在电脑上，包括。手机上的话就是给他做一些所谓游戏啊这种干预。另外的话呢还有我们可以做一些脑的刺激的干预，我们现在叫神经调控或者叫闭环的脑机接口。这个的话现在已经有了，现在医院有了，然后家庭的话也有一些简易的走向家庭了。
1: 真好。突然发现有这么多的手段可以用。
0: 对，但是呢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越早越好。还是回到我们今天所一开头的时候就和大家提到的，
1: 越早了解越多可为。
0: 对，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这样
2: 的。
0: 我们相信我们做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请这个徐教授来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些讲解呢，
1: 特别好，
0: 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疾病，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我们应该怎么办，让更多多的人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家里面的老人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越早进行干预，可能最后的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也谢谢徐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数据，至少让我们知道它是可以延缓，并且有可能是可逆的。
0: 对，我们非常感谢徐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的采访啊，谢谢徐教授，
1: 谢谢您。
2: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徐教授。
2: 好，行，好，再见，好。
3: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0: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突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了呢。好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
1: 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

0: 子弘凡等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子廊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您可以登录大陆大麦还有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来抢票。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
1: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甜甜，责任编辑毛晓明、李冲，我是刘洋，
0: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
1: 通系学校发展，尤其关注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多次捐赠更是一心只为大我的写照。今天江苏消防发布关于集中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的
2: 公司，然后他也更相信了。
3: 对方失联以后，殷先生立即报了警。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发现殷先生的钱打入电诈分子所提供的对公账户以后，大约有一半立即被转到了深圳的一家金店，全都用来购置的金条。办案检察官，
4: 这一分钟可能有好几个被害人钱陆续打进来，打进来之后隔到2到3分钟，最长也不超过10分钟的时间，钱就立马进到了这个珠宝公司的账户。
3: 办案人员发现，这家金店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与多个涉及电诈资金的公司账户频繁交易，电诈黑钱就这样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被迅速的洗白。经过比对，这些问题账户不仅接收转移的殷先生被骗的钱款，还涉及全国多地其余55名被害人的资金。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个买金洗钱团伙中的郑某、林某、周某等人，以及涉案金店老板张某陆续到案。案件中的一组数据令人震惊，在10天内，这个买金洗钱团伙拿着31家空壳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购买了85千克的金条，洗白了3800多万元的电诈黑钱。那么，这个团伙是怎么运作的？办案人员也揭露了这几个人的操作流程。经查，郑某和林某是这个买金洗钱团伙中的中间人。2023年10月，郑某结识了具有贵金属交易资质的金店老板张某。随后他就带着林某一同登门，并且介绍林某是某商会的会长，需要购买大量黄金用作商会的分红。
4: 他们号称说是有一个商会要买2吨的黄金，就是来作为福利发放。
3: 经查，2023年10月6号，郑某和林某出现在张某的金店里，同行的还有团伙成员吴某。吴某专门负责冒用他人身份，以委托人的角色出面办理购金手续。这次他就自称是邹某，并且拿出身份证和伪造的6家公司授权委托书，要求签合同买黄金。当时老板张某不在店内，一名员工接待了这一行人，但是他发现这个委托人邹某非常的反常，于是他就试探了一下对方。
2: 店员让他背身份证，他背不出来，这真的就很可疑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背不出来。后来呢，让他摘下口罩看了一下，怎么跟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太像，而且呢，身份证上的照片这个明显要比现在这个人要年轻，所以他就觉得很可疑，当时呢没有答应进行一个黄金的一个交易。
3: 冒名顶替被识破了，这黄金买卖眼看着没戏了。郑某他连忙拨打了金店老板张某的电话，一番说服下，张某他最终拍板答应了这笔交易。金店老板张某，
5: 他说那你是信我的还是信你店员的？我说就是本人，就是本人。他说我保证这个就是本人，因为他吃胖了，吃胖了，长胖了，然后就签了合同。
3: 此后，这个洗钱团伙每天都拿着不同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光临张某的金店。他们前后一共使用了31家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和金店签订了黄金销售合同，而且所有交易的委托人都是被冒名顶替的邹某。
2: 公司来自天南海北，有内蒙古的，有天津的，有广东的，等等，有好多，还有四川的等等，怎么可能说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家公司都委托了同一个人？

0: 去买进，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1: 办案人员核实，邹某本人在案发前遗失了身份证，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洗钱违法活动。冒用身份到金店购置黄金，在整个洗钱犯罪链条中还有另外两个重要角色，那就是幕后操盘者黄某以及取货人陈某。为了尽快地拿到黄金，黄某会安排陈某全程跟随店员，在交割仓库楼下等候，第一时间取走黄金。而更为狡猾的是，他们会凿掉金条上的专用的编码，迅速将黄金转移到上家手中，企图躲避警方的追查。办案人员介绍，黄某除了安排几名团伙成员结伙购买金条，还让陈某充当取货人，专门等着金条一出库就迅速提货。
2: 因为他们那个黄金交易是在水贝里面，但是黄金取黄金是在那个交割所那边，他们是直接派着这个取黄金的小弟一路跟着员工到交割所的大门口直接等着，黄金一拿出来他们就立马就在街边交易拿走了。
1: 我前后使用了31家公司来买黄金达到洗钱的目的，这些公司并没有实际的经营业务，那都是空壳公司，相关线索还在进一步的深扒中。
3: 这些公司都是天南地北的，然后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注册这家公司的，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份信息让他们注册的，还是被他们捡到了身份信息去注册的，我们在查证过程当中一单是跟他们是有一些交易的，我们认为也是要追究相应的责任的。
1: 检察官表示，随着公检法机关持续打击电诈犯罪以及相关洗钱犯罪，不法分子开始转向黄金、虚拟货币等新型渠道洗钱，作为大宗黄金交易的商家，必须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共同阻断黑钱洗白链路，莫因一己私利沦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3: 洗钱是最后的一环，这一环是犯罪分子取得电诈资金最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打蛇打七寸，打财断血，所以我们反洗钱也是在打电诈。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不少球迷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想买几张彩票碰碰运气，可是如果您轻信了网上的购买渠道，那么这看球的乐趣可能就变成了闹心事儿。近日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在网上他购买了8000元的体育彩票，结果怎么样呢？不仅一分钱没有中，连彩票的真假也成了一个谜。
5: 今年七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
6: 如果说彩民下注的金额很大，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也会去正规的彩票给彩民打赢彩票，因为他们也担心彩民真的中了奖，他们自己没有赔付能力。
7: 在境外的赌博网站上进行下注，例如彩民下注10000元，正规体彩兑奖金额为15000元，而境外的赌博网站则可以兑奖20000元。该手法不仅可以转移兑换风险，更可以赚取差价。
5: 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 APP 和小程序等官方线上平台目前均不提供

0: 值班室去休息一下。他说去你们队里面呢，这个环境也不熟悉啥的，你有没有落脚的地方？大爷说有，六一路有他老乡开的饭店。
1: 可后边你也没有等大晚上，我看你刚才走路拐着。
2: 当时雨还在下，老人坚持要冒雨赶路，刘好好和同事赶紧拿出反光贴贴在了拖拉机车身上。
3: 这个等一照是不是特别亮啊？三广我写一个，这个路上不安全，我还干野，你还走的还有野路。
2: 贴好反光贴以后，刘好好又回警车上取来面包和饮用水。
1: 哎呀，这里面有面包给水，你留给我电话，留给我电话，你要是找不着了，
3: 路上
1: 我这没地方停了，你给我打电话，
3: 对、
1: 啊，行吧。
2: 当天晚上，刘好好没有等来老人的求助电话。
0: 像自己的爷爷奶奶那一代的人，吃苦耐劳，又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感觉特别心酸，也心疼这个老大爷。
2: 由于放心不下，第二天早高峰岗值班一结束，刘好好就按照老人提到的信息开车沿路找寻。
0: 说他要去的方向了吗？刚好是我们辖区，那个地方也比较熟悉，不到五分钟我就发现大爷了。
1: 大爷，还记得我不记得？
4: 记得，记得的。
1: 你这衣服都淋透，你这不起的话吗？
4: 我浑身都不碍事。
1: 这你看，你这外边都淋湿了都。
5: 我得吃饭。来吧，吃好。咱快点，咱这个送保险。你走，昨天你记得我哪里不得？我没记过呀。
1: 没有包子，那中午要点其他的，先坐着吧，大爷，坐着吧。
0: 还要有几天雨，这瓜去哪卖？大爷也没有给我说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我感觉到大爷也有焦虑在里面。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大爷这个瓜给尽快的去卖掉，让大爷拿到钱之后尽快回家？联系了几家，有一家这个爱心企业，他开的有餐厅，他说他有这个需要。
1: 老大爷拉了有一车瓜，大概有四千斤左右，是没冬瓜。
2: 爱心企业买下了老人的一车西瓜，免费送给附近的环卫工人和外卖小哥，把这份善意传递了出去。
0: 刚好自己也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在帮助这个大爷的时候感觉很有成就感，到家之后给自己的小朋友讲了一下，小朋友也竖起大拇指说爸爸真棒，帮助别人自己也很快乐。
2: 雨夜偶遇瓜农，追着老人一路跑，直到帮人家把瓜都卖了。同事用手机记录下视频发布到网上，好管事的刘好好在这个雨夜里温暖了网友们的心，大家纷纷点赞和转发。而在刘好好看来，这只是他普通工作当中寻常的一天，他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儿，给需要帮助的人搭了一把手。
6: 一路向右看齐，点名啊，刘伯汉
7: 到，
6: 刘好好
7: 到。
2: 每天早上七点，刘好好和同事们准时到单位点名报到，安排好一天的工作。
6: 大家严格按照这个布岗的情况按时到岗。
2: 刘好好今年33岁，他从警已经9年了。他在农村出生长大，他从小就有一个警察梦。
0: 我小时候也问过爸爸妈妈，为啥给我起这个名叫好好，爸爸妈妈也就叫着说吧，就是希望你长大长得好好的，吃得好好的，长大做个好人。影视剧上看到这个警察
8: 哇，对我们的这个陪伴都非常少，然后对父母的陪伴就更少了。
2: 刘好好的二女儿刘佳琪，
9: 我说星期日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去海边，爸爸每次都没带我去过，因为他太忙了，天天都得上班。有一天我们去商场，然后刚上电梯的时候爸爸就接了个电话走了，我很伤心很失望。
2: 日子久了，看着丈夫一次次把别人从危险里拉了回来，帮助了一个又一个路人，妻子也慢慢理解了刘好好这份工作的分量。 女

0: 儿也逐渐地认为爸爸做的事情非常了不起。
1: 老公在龙湖边之前救过一个老头，然后当时我女儿在旁边，就是那个老头在看别人钓鱼没站稳，就在那个台阶上一下滑下去了，然后我老公就是年轻人嘛，眼疾手快，一下都把他拽上来了，然后他当时站到旁边，他说哇，我也要像爸爸这样，就是感觉特别自豪。
2: 这是爸爸的隆胸手术，这是我的产褥，我看着爸爸的。
3: 马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4: 等会儿老
3: 师。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安全第一嘛。
5: 在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有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6: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这么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本能的，有时候可能遇到警察怕自己错了会被处罚什么的那种感觉。
5: 这种温情的唠嗑并非刻意表演，曾怀庆骨子里

0: 他俩过河，哎，好好好，走进银根岛过河，哎，你莫转点儿，你从银根岛过河啊。
1: 哎，你比方说我们遇到的没有戴头盔的，或者是头盔佩戴不规范的，然后还有一些逆行的，还有一些没有按规定车道通行的行人，他们没有注意安全走到机动车道的这些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忍不住会上去说两句，
0: 态度特别好。
2: 曾怀庆的碎碎念并非千篇一律，面对不同人群他会调整自己的语气和方式，对孩子声音轻柔，对阿姨语气温和，循序渐进，碰到年轻小伙子他又会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方式让他在执法中事半功倍。
1: 不需要什么话说，你就要真诚一点，他比你是
3: 心愿，那就是没有人被骗。
4: 就是当前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它这个特点呢，这些事主的钱一旦转出去就非常难追回，所以我们会更多的把工作重点一方面放在宣传预警，另一方面呢劝阻这一方面，只要这个事主钱不转出去一切都好说。
3: 但是把这些被骗子深度洗脑的当事人给劝醒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是吗？被误解、被责骂甚至被威胁，这反倒成了反诈民警的工作日常。乃至在今年三月初，一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当事人贾先生，他追着秦秉辰和派出所的民警连续吼了十几天。
5: 我要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故意刁难老百姓，刁难我的这个成分？
6: 我怎么办？我就是倒霉啊！
4: 事主点击了一些来源不明的网站，随着这个骗子的引导下载了一个这个不明的这个 APP， 这个 APP 他发现这个 APP 里头的这些股票的新股这个收益啊，都是五倍、六倍，甚至更多的这些。他当时在银行是要取20万。然后这个事主当时可以说是完全听不进去民警对他进行的劝阻，情绪非常激动，我就非常断定这个事主肯定是被骗了，而且他洗脑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通过系统对他进行了一个银行的只进不出的一个保护性止付。
3: 只进不出的保护性的止付就意味着贾先生名下的所有银行卡都不能进行取现或者是转账的操作了，这彻底打乱了他所谓的投资大计，他认为警方耽误他赚钱了。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他每天都跑到派出所要求民警立刻给他解除止付，并情绪激动地对民警进行责骂，
4: 来给民警施压。他还手写了一份免责承诺书，意思就是我就算被骗了，然后我也不报警，也跟派出所无关。
5: 我要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了，不是骗子骗我了，是被你们公安机关耽误了。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赔了，我认了。
4: 公安机关是为了保护人民的钱袋子，所以我不可能给您进行一个解除操作，因为解除了相当于我们害了您。
3: 无论贾先生说什么做什么，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栏

0: 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高校落地多项实践成果。平台组建南京高校智算联盟，携手多所双一流高校达成合作，为第十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撑，还和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汇集4000余名新生。海量算力供给，让算力成为高校师生随手可用的科研基础设施。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昨天是全国爱牙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和牙齿有关的故事。智齿总是伴随着疼痛而来，恰如爱情。在南方有些地区，智齿也叫做情根齿，据说那是在懂得爱情的时候生长出的牙齿，这似乎是个另类的信物。但当身外之物终究离散，当剪下的青丝俱已成灰，当时间让一切都在烂泥之下腐朽衰败，牙齿却永不朽坏。它是今生今世的信物，也是望穿之畔寻找爱人的凭证。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爱情的牙齿》，其中有一个情节是主人公分手前用钳子拔下自己那颗被恋人夸赞过的虎牙送给对方，并说只有疼才能让我记住你，这样没齿难忘的桥段其实古已有之。他是曾国藩的爱徒，李鸿章的座上宾，吴昌硕、章太炎、王国维等国学大师都是他的学生，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近代大儒都算是他的徒孙。他去世时留下了9首绝句，预言身后200年，前100年大多应验。他是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他既是文学家、经学家，又是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他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大儒的清代著名学者、浙江湖州人俞悦。俞悦搁下笔，望向闲坐在一旁的夫人文玉，他正拿着火煮在炭盆里拨弄，不知想起了什么，忽然莞尔一笑，屋外风声烈烈，此处倒是温暖宁和。俞悦心里欢喜，起身躲到他身旁，瞥见自己所写的篆书小额曰温爱世界，他骤然惊醒，四下环顾，但见窗外树影摇动，再无一物。见有漆黄之色爬上他苍老憔悴的面孔，怎么就这样醒了呢？这梦再长些该多好。早已入秋了，夜间也凉得很，这里没有什么温爱世界，也没有文玉。他接受现实般的叹了口气，复又躺下。俞悦字阴符，号屈原居士，道光元年1821年冬生于浙江德清的一个小村庄。那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孩子来日会成为一代硕儒，名满天下，留下500卷煌煌巨著。俞悦4岁时举家迁往杭州临平，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年长自己1岁的表姐姚文玉。7岁时二人还是总角稚子，正是换牙的年纪。邻居的婆婆们总是教孩子，如果是下牙落了便扔到房上去，上牙落了就埋在土里。似乎各地都有这样的风俗，寓意牙齿能够顺利长出，而且能整齐有序。家中长辈们喜欢这两个孩子，就为他们定了娃娃亲。年幼的孩子并不懂这些，只是常在一起玩耍。那时每逢元宵节，他就在楼头与文玉和其他几个玩伴。

伴一起嬉笑着看龙灯。平日里也并不寂寞，一大乐事就是坐在门槛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影投射到墙上，变短再拉长。年少的时光疏忽而过，愉悦脚下的影子也随着主人一起长大。转眼愉悦19岁了，他去湖州赶考未中，却也并没有太过沮丧，因为这一年自己终于迎娶了青梅竹马的姚文玉。少年意气的他踌躇满志，写下但得登堂得家赋，何妨折桂缓明年的诗句。文玉性情平和，一通诗文，夫妻二人感情很好。不过成婚之后的愉悦就要开始担起维持生计的重任了。鸦片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杭州，因没有住处，只得与夫人住在岳父家的厢房里，一面读书备考，一面去武林蔡氏家馆授课。可惜收入微薄，一年下来也只有4万钱，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文玉常宽慰他说，吾终当与君创造一好家居耳。24岁于越中举人，与李鸿章有同年之意。30岁时进京复考，保和殿副使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他因一句花落春仍在被曾国藩赏识，提点为第一，得以入见文宗皇帝，钦定翰林院庶吉士，行走南书房，锦绣前程何等风光。他与同年好友在松前月下饮酒惆怅，也接了老母妻儿来京团聚，一同逛庙会赏灯，可他却时常冒出归隐的念头。他日香山如许买，全家同享故春园。奈何命运之手翻云覆雨，短短7年后，时任河南学政的他却因决心整治科场舞弊得罪了很多人，于是在他所出试题上大做文章，罗织罪名，弹劾他弃军反军。咸丰7年，也就是1857年，于越被罢官，革职为民，永不续用。后来在恩师曾国藩出面奏保下，才免受牢狱之苦。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姚夫人却十分豁达，有着宠辱不惊的气度。多年后，在《春在堂全书》中，于越会恋人的。明代学者田汝成在《言教记文》中有关于哥老族的一条记述，说父母死，则子父各折其二尺投入棺中，云以赠永诀也。就是如果父母去世了，子女要把自己的两颗牙齿折落放到棺材中，人们便称哥老族为打牙哥老。这颗牙齿曾与自己血肉相连，而自己也曾是父母以身供养才来到这个世间。还有一个流传于壮族地区的神话叫布帛，传说雷王十分凶残，他不满足人间的供奉，便造成大旱。英雄布帛警告他后，他就来人间复仇，反而被擒。一次布帛不在家，雷王骗他的孩子扶一兄妹给自己喝一种可以恢复神力的蓝靛水，挣脱束缚。逃走时，他拔下一颗牙齿给扶一兄妹，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扶一兄妹依照雷公的话将牙齿种下，不久长出了葫芦。雷王逃走之后，降水将人间淹没，兄妹二人躲进牙齿变成了葫芦里，在洪水中活了下来。洪水退去以后，世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为生育后代割个头齿，算作雷公后裔，二人成婚。如此看，头齿已诀别，或许另有一番深意也未可知。折我之齿，半耳埋骨，黄泉路上或许也不会那么寂寞了。今生的缘分已尽，这颗牙齿也请带好，以便来生相认，再做你的孩子。自古以来，有的信物视为凭证，以约定来日，而有的信物却是交给今生今世，那个永不到来的明日。此一别，天人两隔，再见无期。不单有拔齿之俗，另有关于装饰牙齿的记载。于越记得少年时初读《楚辞》，读到《屈子招魂》中“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海鲜”一句，颇为惊异。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牙齿给染黑是一种风气。不独在中国，明代李延公著《日本考究技术》，日本贵族中曾以黑齿为贵，认为这样更美。清代文人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里有一则关于黑齿国的故事。国中人通身如梦之后，兵败身死。就是如果我战死沙场的话，你一定要好好教导我们的孩子。之后李可从真的是兵败身死，不知遗骸葬在何处。悲痛之余，他的妻子埋葬了这颗牙齿，谓之齿冢。他们的孩子叫李勇，在母亲的教导之下成为一代鸿儒。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于越在杭州的鱼楼里取了一个荷包出来。去年他也开始掉牙齿了，当时就把他和文玉的那枚牙齿收在一起，今天他打算把他们一起葬下。于越在住所之后的文石亭前将两颗牙齿埋下，堆起小丘，取名为双齿冢，然后撰写双齿冢志铭铺良久。收拾好心情，静坐片刻，他有些话想说给文玉，想写一封信给他。这封信无人能收，只得寄往幽民之地。他相信文玉能够看到，相信他在等着自己同往忘川。
1: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
2: 历史像个顽皮的孩子，
1: 有时刻意与你擦肩而过，有时又假装与你狭路相逢。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洁为您打开一扇穿越的大门，与千年前的过往来一场不期而遇的美丽邂逅吧。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

0: 自本轮冲突以来首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啊，就是您刚才说的，沙特的老百姓，特别是首都的老百姓，对，好长时间没听过这种防空警报了。那么这显然对沙特是一种巨大的心理震慑，表明啊，沙特本土这种不能被侵犯的这种禁忌啊，居然被胡塞武装这个非国家行为体给打破了。那么这不仅是对沙特防空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其精心构建的中东小北约啊，就是和土耳其、巴基斯坦八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这一个军事同盟的一次战略考验啊。因为根据他们协商的共同防御原则，当一国本土遭受袭击时，其他两国是有义务出兵相助的。那么胡塞武装可以说用这样的一次打击行动啊，打击沙特的首都利雅得，那就来测试一下这个中东的小北约究竟成色如何，你究竟是铁血的盟友还是塑料兄弟。那么可能啊，要看接下来土耳其、巴基斯坦会不会真的出兵，又会出多少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观察的重心啊，放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待出兵沙特联合打击胡塞武装的态度上。如果真的出现这两个国家啊都不愿出兵的情况，那么这个三国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中东的新军事同盟啊，可能就会在胡塞武装的中多少目标，而是制造恐慌，形成威慑。那么正如胡塞武装发言人说的那样啊，他们真正的影响力不在于摧毁了多少船只，而在于制造航运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啊，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能力精度高不高不重要，而是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他利用这些低价值的远程打击手段所形成的非对称优势，那么从而可以将这些优势变成谈判桌上的筹码啊。主持人，
1: 打不打得准不重要，问题是你得拦，你拦住了你也亏，对吧？你是几百万美元的防空导弹，我这是可能几千几万美元的远程无人机，那不是一个一个成本。另外你拦不住，那我不小心炸到个什么东西，你对你影响更大。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非对称优势啊。那么沙特目前啊，在防空方面报道说压力很大，哪些防空弹药比较短缺，怎么解读这个情况呢？袁教授。
0: 沙特目前在防空方面面临的确实压力山大啊！你看，首先它的消耗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库存已经见底。根据现在公开的消息，那么沙特在38天对伊战争中就消耗了爱国者三的拦截弹库存的80%以上。那么从原来它有2800枚骤降到400多枚。那么用沙特官员的话说，就是它的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那么面对同样需要保护的军事基地、政府设施和遍布全国的石油设施，那么沙特政府自己说自己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那么其次呢，是救援的效果不佳，主要的盟友美国因为自身的拦截弹库存也大幅下降，所以他的介入的意愿不强啊，不愿意向沙特提供更多的拦截弹。那么他们仅表示要加强情报的共享和技术上的支持。你看沙特现在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但是目前呢，大多数仅停留在口头支持的这个层面上啊，没有实质性的增援行动。那么第三呢，就是不对称的消耗又难以承受啊。刚才你也说了，胡塞武装很多是手搓版的无人机、小摩托，对吧？几千元人民币的这个价格，那么沙特你要用动辄百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去拦截，这种极端不对称的交换比，那么沙特在财政上、库存上其实都是难以为继的。那么至于说沙特现在具体缺哪些防空弹药，归类一下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种。依然是爱国者三的拦截弹，那么这是目前短缺最严重的弹种，那么也是沙特拦截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绝对主力。那么由于前期呢主要用于帮助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拦截伊朗的来袭导弹和无人机，那么目前短缺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那么第二呢，是萨德的拦截弹，那么这是用于更高空域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高端系统啊，这个是在爱国者之上的啊这个的一道屏障。那么沙特已经采购了7套萨德系统以及360枚拦截弹，但是目前这个正式列装的其实只有1套，而且啊萨德拦截弹的这个储备的消耗据说已经超过了38%。那么由于剩下的6套萨德的交付时间还不明确，所以短期内无法形成有效的补充。那么沙特萨德缺

0: 弹的这种情况啊会长期存在。那么此外呢，沙特还拥有规模庞大的且型号复杂的这个近程防空系统啊，比如说美国的复仇者、法国的响尾蛇、英国的快速游骑兵、法国的
1: 而且这还是大名鼎鼎的中央山谷酿造园的。年底聚餐多，欢聚多，馈赠送礼多，好红酒可是刚需中的刚需。199元一箱，33一瓶，今天最后一天，必须抓紧。400-710-1900，400-710-1900。没喝过这款红酒的朋友，我想说啊，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这款红酒一个机会。30几块钱买到纯葡萄酿造的真红酒，智利过来的，我只能说400-710-1900，400-710-1900。今天这个机会如果错过的话，那真的是无能为力啊。也就是一杯咖啡的钱，33，今天带回家一瓶750毫升的进口红酒，品质请放心，资质齐全。海关报关单、质检报告一样都不少，大胆放心买。400-710-1900，400-710-1900，时间争分夺秒，机会稍纵即逝。高先生10箱，刘先生10箱，齐女士5箱，最后一天，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格568元一瓶，此刻是199元一箱。您没有听错，是一整箱6瓶。199元，每瓶只要33。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占线，微信也可以下单。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最后一天了，其实啊，喝红酒，不管是开心了庆祝，不开心了消愁，还是聚会了照顾不会喝白酒的人士，红酒的地位呢，都是不可撼动的。尤其是这款智利红酒，丰富的果香、花香，入口美妙，拥有味蕾享受的同时，喝出好气色、好氛围。好了，最后一天，最后10秒钟，400-710-1900，199元一箱，33元一瓶，买智利进口红酒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平时如果有
0: 这个有一个和沙特并没有建交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啊，那么他们呢，在美国的这个斡旋之下呢，和沙特进行了直接的会谈啊，其实讨论的议题啊，就包括了以色列向沙特提供无人机预警和导弹轨迹识别技术啊等等。那么未来以色列是否会成为沙特的重要的援助者啊，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事啊，主持人。
3: 嗯，那么目前来看啊，这个巴基斯坦在沙特球员的众多国家当中，应该说表态是比较明确的。巴基斯坦的态度是，这个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那么巴基斯坦相关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呢，袁教授？
0: 那么巴基斯坦这个要不惜一切的这个支持沙特的这个表态啊，其实彰显了两国之间达成的共同防御协议啊，维护这个协议的坚定决心，表明巴方啊已经准备将口头的承诺啊付诸于行动。那么实际上根据我们当前已经知道的信息，一支由巴基斯坦空军的战斗机和支援飞机组成的巴基斯坦的空中力量已经抵达了沙特东部的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那么实际上按照巴方之前的承诺，巴方将向沙特部署规模达8000人的地面部队，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枭龙战斗机中队、2个无人机中队以及一套红旗9远程防空系统。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说出了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沙特，其实表明呢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军事支持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啊还会根据情况的变化继续加码。那么巴基斯坦会依据沙特的防御需求向沙特增援更多的军事力量和装备，甚至包括要为沙特提供核保护伞。当然对付胡塞武装应该还不至于动这么大的阵仗，但是这样的表态呢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兑现联盟承诺的决心的展示。巴基斯坦在威慑胡塞武装的同时，更主要的还是要给沙特吃一颗定心丸，表现出作为盟友的道义立场和支持沙特的坚定态度。根本的目的啊，其实还是想换取沙特在经济上对巴基斯坦提供足够的补偿啊。毕竟啊，沙特是巴基斯坦最大的金主。仅今年4月，我们知道沙特就向巴基斯坦央行新增加了30亿美元的存款，那么这次又答应了50亿美元的存款。沙特可是用真金白银

0: 来支撑巴基斯坦岌岌可危的外汇储备。那么除了经济上的大量援助，沙特还在帮助巴基斯坦军队购买先进的装备，比如他们计划使用2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巴基斯坦空军购买枭龙战斗机。那么面对这样的金主，巴基斯坦当然只能用自己这种坚定的立场和实质性的支持来保证沙特对自己的经济输血不会中断了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啊，巴基斯坦现在只是态度上有这个最新的表态，但是实际的动作上呢，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手帮忙呢，袁教授？
0: 那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巴基斯坦已经下场了，对吧？这个已经开始向沙特提供这种防御性的援助啊，这个军队已经进驻沙特了，但是呢，他没有直接介入到对也门的这个冲突之中，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和胡塞武装发生冲突。那么刚才我们也分析到了，巴基斯坦之所以对援助沙特这件事表现得如此坚决啊，主要还是因为经济上有求于沙特。那么要通过兑现对沙特的防务承诺来换取关键的经济，钱肯定不是问题，主要是面子问题。全盘接受无疑是承认失败，那么对于沙特的中东大国地位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沙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体面的台阶来结束冲突，而不是一份类似战败声明的停火协议。那么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沙特在自己军事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外部力量的协调，通过能够影响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政治力量从中斡旋啊，从而可以达成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停火协议。那么最新的消息也表明呢，沙特已经通过阿曼作为调解人，向胡塞武装提出了一项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啊，并且计划在停火之后再直接开启谈判。那么谈判的内容呢，可能要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啊，这个达成全面停火协议等等。那么沙特方面表示呢，愿意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啊，就是给钱了。那么显然沙特已经开始考虑让步了。那么胡塞武装是否会接招啊，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但是不管怎么说，谈总比打要好，这也是唯一能够解决当前沙特面临的困境的一个途径啊，主持人。
1: 可能双方都需要台阶，而且呢就得互相给台阶，对吧？沙特得给胡塞台阶，胡塞也得给沙特台阶，所以呢双方有这种要缓和关系的趋势。但是能不能真的坐下来谈，还是说双方还都想，哎，我再打一顿试试，看我能不能打出更好的结果，这个我觉得都是未知数，我们要再继续观察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568888，您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关注外卖骑手反映的问题。上周五，淮安市盱眙县淘宝闪购的专职骑手施先生反映，他8月23号送餐结束下楼摔倒，导致韧带断裂，医药费花了1000多，医嘱是休养至少半年，他要还房贷，还有2个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还白羊座配送公司统一投保骑手雇主责任险，但是站点表示，因为他没有住院啊，没有办法申领误工费，目前只能够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平台报销医药费用，每月领取不足800元补助，他希望能够获得合理的误工赔偿。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节目的片段。
1: 我是盱眙县的淘宝闪购外卖专职骑手，我在2026年8月23日工作配送中从楼梯踩空摔伤，脚踝韧带断裂。公司给我们买2个保险，一个商业保险，还有一个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当时站长跟我说的，只能二选一，你走的新型职业伤害保险，商业保险就走不了。新型职业伤害如果认定不成功才能走商业保险。他是有误工费，他是后面明确规定的住院期间，这有150元一天。人保那边给我明确回复，就是你新型职业伤害这个接手人这边案子就不属于他们管了。
0: 新型职业伤害保障是正在走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批下来，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你目前一千多

0: 块钱的检查费用，其实是可以走保险的。
1: 这个就是认定成功可以做的。
0: 你可能这个纠结点就在于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工作，是误工费这一块，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我有两个小孩，每个月还要养小孩，还要每个月足额交房贷，所以我在家我的经济压力也很大。
0: 商业险了解到了，只保住院不保休养。还有一个呢是职业保障，但是这个职业保障应该是只保兜底也不保误工，所以骑手现在受伤就遇到了困境，而且这只能是二选一的保障。
2: 第一个呢，我现在不方便接受您这个在线的采访的方式。第一个，我帮他投保了所有的保险，就是我力所能及帮他所有投保的保险的话，只要保障范围内的责任我们都会承担。我个人不太方便接受您这种在线方式的直接采访，因为他有他对接的人员，会有人给他处理的。
0: 那我们就想代表这个很多这个骑手啊，现在也是新型就业人
2: 群，他一个个人
0: 也很关心关注啊。
2: 因为全国有千万骑手，全国有千万骑手，他个人不一定能代表这千万骑手的全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公司从不管是商业保险还是说国家法律规定的保险，我都进行投保了。
0: 你刚刚讲了，这位骑手不能够代表千千万万的骑手，但是这位骑手是千千万万骑手之一，对不对？
2: 是我们没有，包括我们在都在处理这个事情。那我先告诉您，我现在不方便接受您的直接访问，
3: 直接让他过来线下过来处理就行了呀。来申请仲裁，如果想走工伤的话，可能要确认劳动关系。
1: 因为我这个现在我这个脚也不能走，不方便。我想请这个能不能借助媒体这个劳动部门提前能介入一下，
3: 包括也可以委托你这个直系亲属，
0: 委托家人。
4: 那首先第一步，你要去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里面的，我们讲叫做劳动关系的确认。因为你确认下了劳动关系之后，你才能够去申请工伤认定。在工伤认定申请下来之后，才能够申请在工伤里面的误工费。他要有证据证明他与
5: 做的不太好的地方，但今天绝对不是像他那样讲的样子，说我们不负责任，我们要推诿责任，那肯定没有的。该是我们企业担当，我们会完成这个事情的，
6: 企业也会评估这个事情的。如果你的诉求是合理的，完全可以支持的。今天人社的认定也好，或者保险公司的认定也好，都是支持的。但是你完全不配合我去走这个理赔流程，我也走不起来呀。
5: 如果说他还有疑义，他可以去走仲裁，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跟他解释不通。
6: 他如果说走到仲裁这一步的话，我也完全配合他走仲裁。
5: 人社今天如果仲裁之后说我要给你10万，我们公司不会给他9万9，人社规定今天给我，我今天会给完。
0: 淮安白羊座配送服务有限公司法人王先生啊，是这段我们听到的这段声音是他的回复，那么比较长，我给大家来简单的梳理一下。
7: 一个客观存在的是，它是与和不是，那我们这边可能会后期受理后会进行开庭审理，来综合双方提供的这个材料以及庭审的这个现状来予以判断这个案件。
8: 那我们确认劳动关系之后，也就是说出具了这个一个有效的鉴定书，对于这个结果如果有异议的话，下一步需要怎么维权？
7: 如果要是我们这边出了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材料，裁决书，仲裁裁决书，双方如果不服的话，都可以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天内到盱眙县人民法院去进行起诉。如果双方对他们的再不服的话，也可以进行上诉。这个是劳动争议案件一裁两审的这个程序。
8: 那在维权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些外卖骑手，可能很多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那面对类似的纠纷，您有什么样的提醒或者是建议可以给到他们？
7: 因为现在对于外卖骑手，包括新业态劳动者，新业态群体，他们现在是可能存在三种关系，一个是确立有劳动关系，还有一个是不完全存在劳动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民事关系、合作关系。那就作为劳动者而言，新业态劳动者而言，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说是流程一些工作当中的一些凭证，比如说考勤记录啊，单位给他的一些派单，这些证据材料都可以提供，包括在入职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在签订线上协议的时候，跟站点或者是他的这个平台去确认他签的到底是什么样类型的合同。他现在要投诉补交社保，可能他的前提也是要确认劳动关系。
0: 对，
7: 所以我们现在他今天来仲裁的诉求，也就是想来看看是不是劳动关系。如果确认是劳动关系的话，那接下来可能
0: 双方对于休养的时间其实还是有分歧的啊。就是新业态职业伤害里面，这个误工时间我们到底怎么算才能够保证我们骑手的权益呢？

0: 根据法律的规定，误工时间是以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的。一般呢，医院会在病历里写明建议休养时间。如果在诉讼过程中双方有争议，还可以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由专业鉴定机构根据就诊记录、病历等对于误工时间、误工的这个时间进行鉴定。
1: 嗯，就是首先我们其实还是要遵医嘱。如果说面对医嘱大家有不同的疑义的话，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司法鉴定来解决大家的这个不同的意见，对吧？
0: 是的。
1: 好，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啊，施先生说呢，劳动合同被公司收走了，本人手里是没有原件的，外卖骑手、闪购骑手这类可能是外包用工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这种外包用工的模式之下，劳动者没有合同原件，在遇到劳分纠纷之时该如何维权呢？
0: 这个就需要劳动者在日常当中要保存好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比如说考勤表、派单数据、工资流水、站点管理记录等等。当出现工伤保险情形时，可以直接凭这些资料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但如果用人单位否认劳动关系存在，就要走仲裁前置程序，通过申请劳动仲裁确认劳动事实关系，也可以同时申请裁决公司承担工伤保险待遇。这样的，
1: 好，从施先生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做一个延展啊，就是不少外卖闪购骑手每月被扣保险费，说工资里面扣的，但是发现伤害之后，面临着理赔门槛比较高、误工很拿这样的一些困境。新业态用工模式之下，我们该如何保障骑手们的合法权益呢？
0: 今年七月份，新业态这个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已经在全国全面推开，区别于传统的工伤保险，新职业保险不要求先确认劳动关系，只需要在外卖平台接受订单任务就可以。对于新保障新业态的一个劳动者，他的利益保障劳动者利益是比较便利的，但是呢，这也需要劳动者自身学习增强权利意识，首先是保存证据的习惯，包括合同、病历、派单记录、扣费明细这些。另外呢，就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通过 APP 进行报案，留存事故记录。另外，签订合同的时候也要注意审查一下合同的具体条款。
1: 好的，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戚律师专业的法律层面的分析。好，邱老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请你帮我们现场来分析一下。你说现在这个外卖骑手这类灵活就业群体工伤理赔，经常就会在住院啊、材料啊，这些都是门槛啊。就您觉得这纠纷的核心问题在哪里？
2: 我认为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制度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就在这个材料里面，我们看到它是明确，就是你的保险必须设置，必须是只有住院才能够什么有这个
1: 公司
2: 的这误工费用，
1: 对，
2: 对不对？但是这个制度我不知道它刚开始它怎么去设计的，它实际上是把一个商业险去替代了一个法定的兜底的一个保障。就我们通常来讲，比如说我们的它是不一样的，
1: 天天在外奔波的，
2: 它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家庭里面往往它都家里面的一个台柱子。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就是你如何去认定。第三个就是要简化举报的这个程序，一个程序要简化，同时什么材料要简化。我觉得你只要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我穿的这种马甲，或者我有相关的资料，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那就 OK 了，对吧？第四个方面就是可能我们的劳动部门相关什么还要进行一些司法的一些个援助，司法的监管，对企业要进行监管。另外什么，对这些外卖员如何做好司法的援助，来帮助他们来消除这种不对称的这种状态。
1: 的确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行业的法律援助就应该有它的这个作用。
2: 对，
1: 其实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连线的过程当中，相关部门也告诉我了这个事情，其实他们是有法律援助可以提供帮助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仲裁部门还有我们联系到第一次节目当中的我们人社部门，其实对于这个事情相对大家还是比较重视的。
2: 对，从整个的相关的这个劳动人事部门来讲，应该说他的解读也是专业的，而且也是积极主动的，
1: 非常积极主动。
2: 积极主动，对。
1: 好，非常感谢邱老师的分析啊。新业态骑手奔波在城市配送的第一线，受伤之后的维权啊，经常会出现在保险条款、误工认定和证据留存这些环节当中。我们也是希望实际上的问题能够妥善得到协商解决，也期待骑手们这个群体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能够真正跟得上新业态发展的脚步。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0: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2: 是正在直播的
0: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3: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0: 直击第一现场。
1: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0: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6: 我们在卖水。
0: 解析社会热点。
7: 就是对接这样一个服务。那我呢，就把这个诉求呢，第一向12345南通市12345反馈了，然后次呢，这个他们的公交公司有一位姓裘的先生给我回电话，我觉得这个态度就很冷漠，我可以把它定义为
8: 这样，
7: 这个，
8: 林先生，我们换一种沟通方式啊，你是学生家长，主要是反映孩子，从校园到高铁站这段距离，第一呢没有出租车，
7: 启东高铁站，
8: 然后呢启东高铁站，然后呢这个网约车您又不放心，那我就想问一下，从校园到高铁站有公共交通可以让孩子们出行吗？
7: 有，但是只有一路叫209路，
8: 209路，209路可以从校园直接坐到高铁站吗？
7: 对，校园出来大概不到200米吧，有一个高铁站。
8: 那还挺，有一个公交站吧？
7: 对对，就是公交站呢。
8: 那不是还挺方便的吗？209路。
7: 关键这个209，它全程48个站，要将近2个小时。
8: 哦，就是有48个站点是吧？
7: 对。
8: 那如果说我来问一下这位家长，如果说我们坐209路从校园门口，你刚刚讲了，其实从校园门口到这个公交站台还是很近的，就200米，对不对？
7: 对，
8: 那我们上了这个，
7: 我再反映一下，就是学校我也联系过，那学校的这个部门呢告诉我说我们有这个大巴车，我说那个大巴车是学校组织吗？他说我们有学生组织自发的，孩子要出行在群里边自己提报什么时间出发。我问了这个大巴车，那不是学校组织的，那这个安全因素，后来我也问了孩子，说辅导员发出来了，20块钱一个人到启东高铁站。
8: 就是你作为家长，你觉得这个20块钱一个人，快可以，价格也不高，但是学生自发组织，这个有没有安全隐患啊？对，
7: 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个不正规，不正规。那这个大巴车它有没有正规的营运资质呢？那个出有没有保险、人身安全这一块呢？出了事情怎么办呢？对吧？
8: 好，这位家长马上现场连线启东市飞鹤公交公司运营科科长裘先生，裘先生你好，裘先生在线吗？尝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现场连线启东市飞鹤公交公司运营科科长裘先生。裘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裘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啊，学生家长反映的孩子从学校到高铁站出行难，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沟通？
9: 已经说过了啊。
8: 好，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家长反映说209路48个站点，你们说是40分钟，家长说要90分钟到120分钟，我就想问问
9: 这个
8: 这趟里程到底48个站点，孩子到底要坐多久？
9: 我昨天查过了，我们不是那个每个车辆都是有行车轨迹的嘛，对吧？我们有这个车载的那个监控系统的，查过了，最快的是43分钟，最慢的是55分钟，当时是应该是50分钟左右，
8: 就是最快43分钟，最慢。
9: 对，
8: 55分钟是吧？
9: 对，
8: 好，这是第一点，时间我跟您确认一下啊。
9: 对，
8: 第二点就是家长说下午4点之后就没有发车了，是这样吗？
9: 下午4点啊？
8: 对，说只到下午4点。那你想想，如果节假日马上这个11，包括后面长假，孩子集中出行，这个班次会不会不够啊？
9: 这个呢，你让我看一下啊。
8: 哎，好，裘先生。
9: 这个是4点，最后一班的2094点以后呢，4点最后一班是4点20，然后呢，我们那个有一个定制的，专门为那个杏林学院定制的一个线路，你可以通过那个我们的那个 APP 进行购票，啊。
8: 有专门定制的线路啊。就是
9: 5点半，最晚一班是5点半，有一个定制的班线。
8: 5点半。那这个定制的班线也会到学校，就是209从学校出发这个站点，
9: 就是就是，专门为那个杏林学院的学生量身定做的一个。
8: 那我们这个 APP 5点半就是这样定制的班线是什么时候推出的？
9: 我们已经推出了2年了。
8: 推出了2年了，好，这位家长在吗，林先生？
7: 在的。
8: 好，
9: 你可以在那个。

0: 启动这个公交微信服务号中，
1: 好，
0: 查找
1: 那个、那这样
0: 好，
1: 我要跟家长说说话，林先生在吧？
0: 好的，
2: 我在的。
1: 你看，刚刚我问了，我特地去了解了一下，刚刚是启东市飞客公交公司云客的科长邱先生，他说了，说最快43分钟，最慢是55分钟。第一，时间没有那么长；第二，通过一个 APP 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公交的预约的，而且已经实施2年时间了。
2: 所以我就想，
1: 这些情况作为家长您了解吗？
2: 这个作为邱科长，我之前就是他通过12345给我回复的，他当时没有告诉我这个有学生定制的，我也明确告诉他，我说这么多年了，作为一个客运公司，你们缺客源，学校这么大的几万学生，你们就没有想过跟学校去沟通？

0: 这种基因突变呢，就是和胃癌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呢，如果说是，在我们这个近亲属连续几代人都有存在这个胃癌的一个发病的话，你可能还要再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基因背景。对的，
1: 好，
0: 就是，
1: 李主任，您讲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之后，我就特别想再问一问关于这个方面的话题哈。因为您刚才说了数据，就是说，就是如果是我不知道我听的是我理解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是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给它治好了，那实际上是可以大大降低患胃癌的这个比例的，是有相关数据的。那我想知道，就是我就是这个是不是也要，比如说我们主动去筛查，还是说？就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实际上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身体上的不适，我可能通过这些信号，我也能知道，哦，这个我得重视了。
0: 幽门螺旋杆菌它其实，它的一个感染的症状呢，它从胃癌一样，它也是比较隐匿的，从医反应也是一个腹胀，还有一个嗳气或者感觉到消化不良等等，也是一种那种慢性胃炎的一个症状。当然，有些时候呢，病人呢会反映的这个口气不是很清新，这个都是一些这些都是一些相关的症状，但是没有说是哪一个症状你就能明确的说，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幽门螺旋杆菌，对吧？还有一些病人呢，因为现在因为大家的治疗的意识都比较强，没太有那种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的一个比较重的胃溃疡相关的症状，比如说腹痛啊，甚至于穿孔出血等等，这种比较少见了。所以总体来，我们呢，首先晚期患者呢，他是不适宜做直接就去做手术的，因为碘流手术对于患者的他的这个生存其实没有太多的帮助。除非患者有梗阻或者出血等等，我们在晚期患者当中，我们是不推荐直接去做手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因为现在像免疫的治疗药物，包括一些靶向药物的发展，这几年突飞猛进，很多患者在用这样化疗以后，他可以把一些的转移灶把它杀灭掉，就是相当于把它从不能开刀转化为能开刀，我们叫转化治疗。这部分患者在经过手术以后，再配合到我们的这个继续靶向或者免疫及化疗的治疗以后，它往往也可以取得一个比之前的一些治疗方案要更好的一个生存。大概就是这样。总体来说，就是要依期施治，对，精准的或者是微创化的治疗，对，就是
1: 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发病的程度啊，这个所用的这个方案其实也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机器人手术哈，那机器人手术现在在临床用的多吗？就机器人手术它的这个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个对，因为现在来讲，这些手术总体来说还应该算是一种微创的手术，然后在胃癌的治疗上面，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这个我们常规开展的一个方案。像我们中心的肌瘤科学号主任呢，他们都做的很多。做一个有趣的澄清啊，其实机器人手术它不是用机器人自己在做手术，其实还是我们医生在做，只不过它有一个更多灵活度的一个机械臂，它要相对于我们的这个腔镜的话，因为腔镜是直的一个器械嘛，它自己在它像我们的手腕一样，可以在前面更多的旋转，所以给我们在做淋巴结清扫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深部或者一些狭窄区域的淋巴结清扫的时候，提供更多的便利。最早开展的时候呢，我们一些早期的病人，我们会通过机器人手术来做胃癌，但现在来讲，在逐渐的掌握还有逐渐运用它的这个优势以后，其实对一些像新辅助治疗以后相对比较晚期的一些病人在淋巴结清扫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它有很多的优势，而且一些文献报道上面来讲，在出血量会更少，然后淋巴结的清扫收获的这个量啊也会更多，同时呢并发症也没有增加。总体来讲，应该是说一个逐渐会成为我们常规手术一个趋势。但是，不管是机器人像腔镜还有开放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外科医生的一个手段。总体来讲，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肿瘤呢一个做到一个完整的切除，包括规范化的清扫，这是我们一个目的。对，大概是这样。
1: 好的，我们能不能把它理解为，其实这个手术依然是由人来操作，这个机器人手术它可能是用了更加精准的、精密的一个设备机器，其实还是人来操作的。
0: 对，其实还是

0: 肯定会可以来操作，只是它帮我们，帮我们进一个更加灵活、更加精密的一个仪器，就相当于一个新的一个手术器械，可以这么理解。好的，好，也请李准给我们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说她是女性，今年45岁，她就是有。
1: 胃癌家族史，而且查出来都是晚期。他说我每年
0: 自己的这个就诊的时间，特别是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可能每年都要去做一次，就是更稳妥的情况下，每年都要做一次。然后再进一步的检查的话，就是可能要做一些基因的筛查。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最需要去做的还是赶快要去做一次胃镜的筛查。
2: 李准的解答我们画个重点，就是普通体检的抽血和 B 超，实际上对于胃部肿瘤的，或者说对于胃部健康的这个筛查，它没有不是特别对症或者说不是特别有针对性。然后就是您本身45岁了，又有家族史，那就赶紧去做一个胃镜的这种筛查啊，根据情况再来看下一次检查需要多长时间，也可以问一问医生。还有就是李准，我们听众 平安，他刚刚发过来的信息，他说，他说我老公杀过两回幽门螺旋杆菌了，都没杀掉，现在该怎么办？他说做细菌培养，到这个话通不通啊？做细菌培养到人医是开定向的药吗？这个我好像是不是打错字了？我也感觉不是很通顺，就是他杀了两次都没杀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还是要更换，可能要更换一些抗生素的这个抗生素的方案。可能要更换我们抗生素方案，因为我们一般是用两种抗生素的组合。
2: 前面就是在讲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李主任讲到，可能两种它的治疗周期都差不多是14天，但是用药是不一样的。
1: 这位听众不知道您是在医院，他是用的是两种同样的药还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要跟医生去交流一下？对，然后可以先尝试，在出现失败以后，可以先尝试更换抗生素的，就是两种抗生素连用的那个方案的话，可以更换抗生素。然后如果再出现那样的话，就可能要进一步的加大剂量或者再寻找新的抗生素的方案组合。对，确实会有一些患者是。
2: 这个确实会这样，
1: 确实很难杀灭，对，确实是这样。
2: 那就是说，我们这位听众平安啊，您看啊，这个李主任他也遇到过，您肯定也遇到过，就是比较难杀的这种情况，对吧？
1: 对。
2: 那这样的话，就是再想办法。那最后能成功吗？
1: 确实是有一部分人，
2: 这个是长期存在一个HPV阳性的状态了，那你就后面要配合我们的这个胃镜，比如说你可能每年要做胃镜的去筛查，去及时发现病变，及时处理。对，当然也不需要太过紧张，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发病率的增加，但不会说它一定就会导致肿瘤。
1: 就是一个就是尽可能的，比如说，就前面有过两次这个治疗失败了，但是别灰心，还得继续去医院，然后再请医生尝试新的一些办法。
2: 对，
1: 另外一个呢，我打断一下，就是另外一个呢，还要注意，这位听众还要注意一下自己在治疗过程当中，他是不是14天他全流程的，包括这个全剂量的进行了服用。对，这个因为
2: 有没有疏漏的情况？
1: 对，因为在这14天，它其实是很密集的要把整个的这个药物，因为每天都在去服用这个药物的话，确实是，不是比较难受的，因为要吃很多药，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你比如说脱落一点，或者是你的剂量。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古老
1: 当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

0: 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

0: 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
1: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张宇飞夺金，江苏省委省政府向爱之名古书记就共同富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阐明一系列重要观点，为新时代新征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省政协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深刻理解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助力我省更好增进民生福祉。紧扣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围绕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如何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重大课题深入研究思考，积极建言献策，持续提升政协理论研究的能力水平，为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示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做出新贡献。省政协副主席惠建林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岳、韩立明、方伟、张乐夫、周兰，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徐明，省乡村振兴研究会王荣平，省政协秘书长朱继禄等参加会议。
1: 奋进
3: 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等多项议题展开交流互鉴。随着灵活就业、远程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如何完善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让劳动标准更适配？对此，国际劳工组织助理总干事郝斌表示，关键在身份保障制度三个方面。
4: 一个呢，就是身份问题，有平台经济下而新业态这个劳动者呢，他的身份是什么样，劳动关系是怎么样的，那么这样要明确这个用人主体的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要加强社会保障的覆盖。第三个呢，就是制度建设呢还存在一些。
5: 食盐分装车间主任宗辉表示，如今一整套行云流水般的操作主要依赖于背后的 AI 视觉识别技术。
6: 每一包盐上的喷码，它相当于每一包盐的出厂日期，而这个喷码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呢，关系到食品安全。以往呢，这种喷码呢，都是完全依赖于人工去检查，就是在盐行业率先引进的 AI 智能视觉识别技术。我们通过高速相机捕捉每一包食盐上面的喷码日期，进行高速图像的比对，来确保喷码日期都是符合我们的质量要求的。
5: AI 的触角延伸进更多传统工艺流程。在江苏瑞达包装公司 5G 智能工厂，映入眼帘的是智能管理系统大屏。 5G 网络把整条生产线串起来，实现设备互联和智能控制的集成化产线，可以实时监测每台设备运转效率、员工状态、产能产量等。生产车间一片忙碌，制带机、机械臂、分切机热火朝天的高效运转， AGV 小车有序穿梭其间。随着数字化基础不断夯实，为人工智能落地筑牢底座，瑞达包装公司生产车间主任沈健介绍，搭载最新 AI 技术，整条产线效率提升 30% 以上。以印刷环节举例，
7: 我的设备它每分钟都在280，有时候开到300，右眼有时候观测不到，但是我们每个设备它都有一个检测系统，精准到是每个印刷刀线啊、水墨啊、带脏啊，它都会及时检测，检测同时报警。
5: 最大的变化是人，从纸面上的技术到落进生产线，算得出效益，看得见提升，并非单纯上新设备埋头生产就能完成。 AI 赋能产业突破更离不开人才支撑，持续攻关的协同配套，原本的产业工人逐步升级为懂 5G 产线运维、懂 AI 的专业复合型人才，以 AI 智能化赋能盐业高质量发展。苏盐集团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一座全国食盐分装智能化基地正在千年淮盐文化的原点崛起，以 AI 和数字化贯穿生产、仓储、物流、能耗管理，最终打造高端低碳智能分装示范车间。
2: 九月的江苏稻谷飘香，鱼跃蟹飞，田间水畔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9月23号秋分当天，将会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江苏将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推出一批助农惠农政策举措，培育乡村消费新业态，拓展消费新场景，创新

0: 因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庆丰收活动。来听江淮记者孙欣的报道。
1: 今年江苏系列活动按照一加三加 N 总体安排开展，即举办一场省级主场活动，开展三项全省重点活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一批特色庆丰收活动。省级主场活动在常州市新北区西下树镇东南村举办，活动重点突出农民主体，让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突出苏农优品品牌宣传，展示江苏优质农产品品牌形象和产业特色，突出农文旅融合，推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旅游线路，突出消费带动，邀请三农网络达人现场讲述直播助农故事，展现助农促消费成效，突出沉浸体验，将水稻联合收割机实景作业、农民文艺作品展示等融入主会场及周边村庄田园场景，让群众在互动参与中感受丰收乐趣。同时，江苏还将同步组织开展苏农优品丰收季、助农直播达人推广、江苏大闸蟹线上促消费、丰收大市集等三项全省重点活动，推动线上线下联动，扩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激发城乡消费活力。九月开始，全省各地还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富有乡土特色的庆丰收活动。9月21号在宜征枣林湾举行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扬州会场活动现场，十美为扬丰收大集集中展示了扬州市优质品牌农产品，同时设置非遗文化、法治宣传等特色展位，不仅为市民游客带来了秋日丰收的喜悦，更搭建了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进市场，高邮参展商户。
2: 通过这个活动，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我们马棚湾的这个大米，把我们的优质大米推广得更远，让更多的人知道。
1: 此外，江苏省相关部门积极动员系统力量，围绕涵养文明乡风、丰富文体生活、深化惠农服务、促进产销对接、加强人才培育，为丰收节增添丰富内容。如省委宣传部开展文明村镇巡礼，我的家乡
2: 发行的这些我们都是无法干预的，我们能干预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也是我们能够干预的一些认知训练、有氧锻炼，这些也都是我们都能做起来。还有一些能够干预的就是要多跟外界去社交，来增加自己的这个大脑的一些功能。
3: 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徐应教授介绍，他和团队在全省116个社区的筛查数据显示，老年痴呆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的重要。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流程参与老年痴呆疾病的筛查诊断和干预，除了量表和血液快速分析之外，智能机器人也可以通过语音、神态和行走等多种行为综合判断老年痴呆，并做出阶段分析。
4: 所以 AI 的话，它是提取了病人的各种方面的特征，然后综合起来做了一个大数据的模型，它综合起来的话，这个模型的准确率就越来越高，最终我们希望能达到95。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魏青、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
7: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0: 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井盖遍地扎堆，路面千疮百孔。这种九龙治水各管一段的建设模式，只求
8: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
5: 右线江海号盾构机已成功通过这一点位，如今两台盾构先后完成极限区段掘进，标志着我国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深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技术已逐渐成熟。中交隧道局海泰长江隧道 A4 标项目机电总工程师莫康康：
6: 此次左线苍鹰号顺利抵达75米最深处，是完成长江江底复杂断面下的盾构装备施工技术的有力验证，说明我们的这套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施工技术体系是具备可复制、可借鉴的，为后续超长距离水下大盾构工程积累了更扎实的经验。
5: 海泰长江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我国直径最大的长江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隧道全长39.07公里，北起南通海门，南至苏州太仓。建成后，南通至苏州、上海的跨江通行时间将从1小时缩短至10分钟，助力长三角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轨道交通建设同样捷报频传，昨天上午沿宜高铁泰兴东至梁场完成首品预制箱梁浇筑，标志着梁场正式建成投产。泰兴东至梁场承担标段内910

0: 文旅示范线路，对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赋能沿线文旅产业升级，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 插播一下广告，丰乃宝店庆马上开启了，9月28号到30号呢，连续三天丰乃宝会举办28周年的店庆活动。活动期间呢，礼包会有全面的升级，购买产品有惊喜，一年就这三天，大家不要错过了。您可以在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去进行选购。
2: 在哪里？这就好比在深山里长大的果子和在大棚里长大的果子当然不一样。深海冷水强水压下，慢生长慢代谢，不吃人工饲料快速长大。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遇到天敌得靠自己的本领去战斗，还有珊瑚岩石的摩擦，所以能长大成年捕捞上岸的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所以咱们的野生海参到货真的是抢疯了，性价比超高，618块钱得三斤，能吃三个月，订购两组还首次多送一斤。以前吃养殖参的，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吃这个。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400-710-1900，400-710-1900。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本广播。的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已决定再次采取敌对行动。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我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成为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新意的粉丝呢？如果没有的话，特别邀请各位来加入我们啊！加入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在市面上现在寻找着很多我们自用的好物啊，我们背后也有强大的这个商品的供应链，有专业的商业的团队会为大家去寻觅这些好物啊，极有性价比的，经过我们评测和挑选出来的，可以推荐给大家。所以请各位可以前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字早啊，因为在后台经常会看到大家可能回复什么样的都有，有早晨好啊，早上好啊，早安啊，早高峰啊，各种各样都有。那也再次告诉各位一下，就是您只要回复一个字早就可以了，就这一个字早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您
1: 就2021年，他将其所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奖金共计1050万元一次性捐赠，设立泽山育才基金，支持学校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王泽山院士团队成员、南京理工大学新一代火炸药青年创新团队负责人、化学与化工学院党委书记张文超说，王院士在专注科研的同时，一直心系学校发展，尤其关注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多次捐赠更是一心只为大我的写照。
2: 第一个是对国防的一种爱，是一辈子坐冷板凳，终身从事火炸药这个冷门学学，取得这个三冠王那个成绩，体现了他对国防的一种大爱的一种付出。另外的话，就是他在2021年将自己的获得的最高奖以及其他的一些个人的积蓄，1050万捐赠给学校，也是当时学校最大的一笔捐助，然后体现了他对学校的这种就是讲业后学的这种大爱。另外的话，就是王院士也是终身的淡泊名利的。包括今天他91岁高龄了，还在外出差，在为这个国防、为国家这个做这贡献，也值得我们非常学习。
1: 南京理工大学1993级机械工程学院校友尤建军也获得南京理工大学慈善楷模奖。从2017年开始，他就踏上了向学校暖心饭卡的爱心捐赠之路。与其他捐赠者不同，尤建军坚持每天一捐。9年，尤建军坚持捐赠。少则几块，多则千元，累计捐赠23万元。他说，长期捐赠源于内心深处的善良和对贫困学生的深切理解。
3: 就是从我个人来讲呢，就暖心饭卡就是本身这个活动啊，这个项目我就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学生比如说有一定困难的这个学生是吧，他们是不需要去主动，
4: 然后我就有点怀疑。
5: 满心疑虑的张自立准备联系下单人核实货品信息，可对